0: 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好的，那在早间的8:05，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在整点报时之后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2: 我是小何。
1: 感悟说小何妹妹又来喷小雪了，是的，是的。然后我在想啊，这做习惯了之后，小何到时候实习结束了，我变成一个人，我还不习惯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悟说准备起床干活啦。所以我觉得感悟，我们这位听众是一个幸福感爆棚的一位听友。感悟每次都是8点多钟才起床，我都已经奔赴在那个工位上了。所以在早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刚刚有分享啊，我们预告一个话题，就是各位的这个早餐这个事情。因为小何跟我说，他说小雪这个早餐博罗有哪些好吃的早餐，我说我们博罗好吃的早餐太多了，但是我们的听友们是除了博罗的啊，还有惠城的，还有东莞的。当然我们之前还有一些听众是真的有到博罗来，就是他们来玩也好干嘛也好，然后他们就会对，然后他们就会在博罗，他们甚至比我们还清楚哪哪哪的早餐好吃。你比如在粉丝群，我之前看他们有在讨论说哪哪哪的粉这个什么什么，对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所以小何先跟我们小何粉丝说，你觉得因为你本身是博罗人是吗？所以那你应该也是，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因为我算是新博罗人。来跟我们小伙

0: 伴们，博罗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还有我们其他的地区的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博罗的早餐有哪些好吃的一些店呢？
1: 我觉得老城那边的早茶特别好吃，
0: 老城
1: 地道。
0: 我觉得老城的那些早餐店啊，连个名字都没有，你知道吗？
1: 有一些是这样的。
0: 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安利，确实，就之前我也有去过，就是他没有那个没有店名儿，
1: 里面特别多爷爷奶奶。
0: 是，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博罗人，是不是这种才是最地道的呢？就最好吃的呢？
1: 算吧。
0: 像我们博罗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什么阿弟早餐
1: 啊，就是那个
0: 也是吗？但是
1: 他在老城有老店，然后，
0: 但是他是在那个我是在。富力那一带，
1: 那个是他的新店
0: 啊。小何比我还懂，博罗通啊。哎，那我觉得在早餐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刚来到这个广东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早就广东人的早餐会吃一些炒菜，你知道吗？怎么整的跟那中午饭一样？还有什么炒那什么猪腰啊什么的呀？还有炒一些，反正就是有一些炒菜。对，因为我觉得作为四川人啊，我们的早餐就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就是面条比较多，就是重庆小面啊这些。
1: 早上就吃辣的。
0: 对对，外面的人也不理解我们，一大清早的就吃红红油，这个又红又辣的这种面啊。但是我们除了那个小面之外，我们也有那个白粥、包子、馒头，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我到这儿之后才发现，哦，有早茶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可以从早上喝到中午。然后他们的那些早餐的那些就是有炒菜，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然后我觉得一大早起来就吃中午饭了。所以我们小伙伴也可以来说说，就是在早间的时候你的这个早餐一般是怎么来解决的啊。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可能会买一杯咖啡，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买的话，我就自己家里面带一包来。那天你也有看到我会
1: 冲泡，
0: 对对对，有冲泡，有带那个咖啡过来。然后今天小何也找了一条这个跟各位想要分享的一条资讯，就是关于这个咖啡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喝对呢？你自己喜欢喝咖啡吗？
1: 我爱喝奶茶
0: 啊，果然还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喝咖啡和那个果茶吧，或者就纯茶会比较多一些。那你觉得奶茶，身边我其实有一些女生们，她们会也现在会刻意的不怎么喝奶茶，因为一个是怕胖，还有一个呢就是觉得说怎么说，含糖量太高了。
1: 我一般点少糖感觉还行。
0: 你也是点少糖，我已经要满糖。哎，怎么大学生也是要少糖的吗？我来看到这个时代的弄茶儿说，冰美是永远的神。最近我在那个，因为平时买的最多的就是瑞幸了，所以冰美式的话，它推出的一些什么香橙冰美式啊，柠檬冰美式啊，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我自己也是喝那个冰美式，但是你知道在网上有一些小伙伴说，我不能够理解喝冰美式的人，生活已经这么苦了，还有那么苦。好，我们来看看啊，就是我今天小何要分享的一个事情，一个是喝咖啡，一个是喝茶。就说到现在，不少人把喝茶和喝咖啡当做一种生活习惯，有些人真的就是每一天都得有一杯咖啡，不喝咖啡的话浑身都难受。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喜欢喝茶，那么喝咖啡和喝茶还能够跟我们的一些自身的一些身体机能啊，或者说甚至包括抗衰这一块都有关系。我们来跟各位科普一下，就在网络上吵得比较厉害的，就是到底喝茶和喝咖啡哪一个会让人显得更加的年轻，或者抗衰老会更厉害一些呢？小何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
1: 在2024年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美容皮肤病学杂志上面的报告，显示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地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意不意外各位？
0: 我在想，我刚刚就是听到胖虎说小何，我觉得很像 AI 的播报，然后我刚刚就在想，我就在脑补那个画面，我就想小何会用全部用医生，20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

0: 含糖饮料这四种饮品的，以及和他们的面部皮肤的一些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这四种饮料当中，咖啡能够显著的降低面部衰老的风险，咖啡摄入可以降低约15%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其余三种饮料未显示出和它有明确的关系。换句话来说呢，经常饮用咖啡的人，他的面部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年轻一些。所以呢，国际的皮肤学杂志也曾经发表啊，咖啡的摄入可以使皮肤免受光的老化，并减少色素斑的沉着。研究人员推测呢，其原因在于咖啡中含有这个绿原酸的一个多酚物质。嗨，说上着班坐着看直播，第一次那么认真的看小雪，以前在那个车上都不敢认真的
1: 点杯咖啡。
0: 我说那我也来点杯咖啡。是的，我觉得喝咖啡怎么说，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会上瘾啊。我倒是今天小何这么一说的话，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科普了一波，尤其是我觉得爱美的女生，或者说害怕衰老的女，这个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啊。就为了想要永远年轻的话，那可以多喝咖啡。但是所有的饮品要跟各位说，你包括咖啡还是纯美式的、冰美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糖的这种才行。就如果说你要加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拿铁，像拿铁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多多少少会有那个糖分的，
1: 挺多。
0: 对对对，就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些去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资料，就说到最好就还是冰美式啊。虽然是很苦，有人就说我就不能够理解喝冰美式，生活已经那么苦了。然后我刚刚为什么会笑，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现实说法。有网友就说，想当年我小时候有一次是过年还是过节，亲戚走访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家，就给我们家送了一杯咖啡，就是一盒咖啡，速溶的那种。他说我爸妈也不知道那是咖啡，反正觉得那是好东西，就舍不得喝，都留给我喝，而且是每天晚上冲给他。他说我现在才知道那段时间整宿
1: 睡觉了，
0: 整宿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啊。我说重庆的小面好吃，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我在今天晚高峰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当一个四川人和一个广东人他们俩同时去到那个火锅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调料这个太好玩了。你知道一个广东人在看到四川人，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调料都放到自己的碗里，然后四川人也不能理解广东人，就是他们除了就说我就加点酱油吧，说你就加点酱油，他说那要不我就再加点沙茶酱吧。然后呢，然后这个四川人又说你只加沙茶酱，他说那我就再加一勺沙茶酱吧。但是四川人的那个碗里面已经有了所有的调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灵魂的小米辣，对，什么胡椒面儿、花椒面儿，哎呀，汤姆说我已经猜到了，小何以后是新闻记者，为啥呢？为啥呢？为啥会是新闻记者呢？燕子说今天开始喝咖啡。哎，但是燕子，我要跟你说，就我们刚刚说的，一定是要喝那种冰美式的啊。如果说是那种拿铁呀，或者说卡布奇诺那些啊，就还是不是那么的好哦。他这里说的咖啡，你想，他是和茶来对比的话，茶是完全没有任何糖分的，所以这个咖啡它一定是那种冰美式的纯的咖啡或者纯黑咖啡。而且呢，要跟家中的老人家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咖啡啊，适当的喝一点，它也可以降低患这个中风和痴呆的一个风险。所以其实喝茶和喝咖啡都还是非常的不错，茶也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既喝茶又喝咖啡，这个效果会更好啊，包括糖尿病的这个风险也会降低哦。当然我们刚刚说的前提就是一定是无糖的咖啡。燕子说冰美式喝过一次好苦啊，
1: 我也这样觉得。
0: 但是我觉得瑞幸推出的最近的那个 9.9元一杯，我每次都买9.9元。

0: 有券啊，那不喝那白不喝是不是？那我觉得他最近推出的那几款那个冰美式的那个还不错。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有一款是那个香橙，有一款是那个柠檬，然后是还有一款最新的是那个苹果，就它里面会有那个，它会给你加入那个柠檬。然后我觉得冰美式配柠檬，其实那个味道很特别。我准备这两天又去尝尝它新推的这个苹果风味的这个冰美式。燕子说：“那我还是喝茶吧。”
1: 可以，可以，
0: 是的，都可以的。刚刚说的茶和咖啡啊，就是叠加，它的效果也会更好。当然，所有的前提都是没有糖的。那茶本身就是没有糖的，但是这个咖啡有些是有糖的，一定是要喝无糖的咖啡哦。好，稍后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趣板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唐盛世。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宋代的极致美学，而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是大唐盛世。如果说你是一个热烈奔放开放的小伙伴，你应该会喜欢大唐；而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小伙伴，你可能会喜欢宋朝。
2: 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胖虎说，从小喝凉茶的我表示这个美食不苦啊。王子面，我们的林子，哎，小何，我要给你介绍哦，上次给你介绍过了是不是？我们的林子是我们中午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然后现在是做林记者啊，也是我们下班很可乐汇城区住汇城区记者，经常给我们播报汇城的路况啊。我猜我们的林记者现在正是在奔赴这个采新闻的路上，是不是？他说喝茶加咖啡，半夜人气飞。燕子说喝百堂山茶，哎，对，我们燕子之前好像有去过我们百堂，那次百堂山茶文化节，我好像印象非常的深啊。胖虎也说到，从小喝凉茶的会表示冰美食不苦，其实我也觉得还好。而且我到了这个广东之后，这个喝凉茶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怎么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凉茶店，而且我以前不知道它叫凉茶，我都把它叫中药店，说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多的中药店呢？后来我终于懂得了一个词叫湿热。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作为一个新人来到单位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人他会比较关心你，比如说我吃一根香蕉，他们说呀这个很湿的哟，然后我喝一个菊花茶，哦，这个很寒的哦，然后要是我吃一个类似肯德基是一个很热气的，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吗？你知道在四川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分，就从小没有一些所谓的湿和热的一个分法。然后当时我听过最夸张的是那个通心菜，空心菜，你们这边叫什么？叫那个是不是也叫通心菜啊？就是它中间是空的那种绿色的菜。有一些老人家会说，我吃上这个菜就会颤抖，还是会抽筋。你知道我当时人都已经石化了，这不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吗？那我得抽成啥样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食材对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大，后来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湿热，现在自己给自己把脉，一点不舒服那肯定是湿热。是的，好，我们言归正传，要说说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要走进大唐盛世啊。为什么在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觉得唐朝非常的美？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多朝代，偏偏唐朝最让人容易产生幻想？唐朝的美到底在哪里呢？如果说之前我们学的就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宋代美学像一杯清茶的话啊，然后分享的茶是不是追求的是清雅含蓄和克制，那么我们今天走进的大唐盛世的美学，它就像是一场盛

0: 的宴会，在这个当中是热烈、开放、华丽又充满了生命力。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走进唐朝的审美，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在审美的上面建立一个标准的。那在这个唐朝建立之前呢，其实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让当时的人更加的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啊。所以呢，在魏晋时期的审美，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清幽或者说悠闲的气质。魏晋名士呢，喜欢谈玄论道，追求的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的境界。但是时间到了唐朝，一切都变了。我们来看到国家重新的统一，经济快速的发展，对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一个强大自信的帝国开始出现。所以唐人的审美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不再追求的是纤弱，而是更加喜欢饱满，不再满足于小范围的精致，而是喜欢更加宏大的气象啊。我们来跟大家举一个不是这么恰当的例子，这种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年轻人刚走向世界，他有力量，也有好奇心，他敢于接受所有新的事物，敢于大方地展示自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唐气象啊。唐代审美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开放。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你看，有来自波斯、来自中亚、来自日本等地的人都曾经来到这里，不同的文化、宗教、音乐、服饰也随着丝绸之路进入到唐朝。无论是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还是女子的胡服骑马出行，这些在后来的传统社会当中并不常见。那为什么唐朝可以接受这些外来的事物呢？答案就是因为它足够强大呀。一个真正自信的文明不害怕吸收新的文化，而且唐朝呢，也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些外来的元素，而是把这些东西重新的融合变成自己的审美。如果说你有在博物馆看到过一款兽首玛瑙杯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这是一些外来器物传入到长安之后，慢慢和唐人的审美相融合。而唐朝这种开放的精神，其实也和当地的思想、当时的思想环境是有关系的。唐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道教和佛教在这个时代是相互影响的，他们共同塑造了唐人的精神世界。其中儒家带给唐朝的是一种秩序感和责任感，比如说颜真卿的书法，他的字呢不像魏晋书法那么的轻盈飘逸啊，而是更加的宽厚，这就体现了唐代审美当中的端庄沉稳的一面。那道教呢，则给了唐朝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浪漫，最典型的就是李白啦。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诗，你看他写黄河是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庐山的瀑布呢是疑似银河落九天，写蜀道是难于上青天，哎，就是特别的恢宏。在他的这个诗里面，在李白的诗当中，总有一种突破现实的浪漫想象。而佛教，我们再来看，带给唐代美学是增加了一种安静和包容啊。在唐代，佛教艺术非常的发达，比如说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它非常的巨大，但并不会让人感觉到冰冷，或者说一种压迫感。他的面容平和，带有一种温暖的人性，这种特点呢，其实也是唐代艺术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它既有宏大的力量，也有细腻的情感。所以说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唐代独特的审美气质。那么一说到美呢，那就离不开美女了，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说说唐代的美女，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杨贵妃。但是你知道唐代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那种胖啊，更准确的说是一种丰盈、健康和有生命力的美。我们来看到，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唐代的仕女图里面的女性，她都是那种脸型非常的圆润，身姿舒展，衣饰华丽，她们或在捣衣，或在骑行，或在赏花，这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当中呢，也有唐代审美当中温暖而真实的一面。除了这些，唐代的色彩审美也非常的鲜明，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的一些传统美学，可能首先会想到水墨画，是不是？但其实中国最早的绘画并不只有黑白水墨，唐人就非常喜欢彩色，这个和宋朝的一些画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差别的，有红色、金色、青色、绿色，这些强烈的色彩在唐代艺术当中大量出现，敦煌的唐代壁画就是非常好的例子，里面的飞天、佛像、人物都非常的丰富啊，还有很出名的唐三彩，黄色、绿色、白色交织在一起，这些骆驼、马匹和人物的形象仿佛要把整个唐代的社会都保存下来了。那为什么唐代人这么喜欢浓烈的色彩呢？因为唐人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华丽，而是一种充满生命的美，在丰富的色彩当中有那个时代的繁华，也有唐人开放自信的精气神儿。而这种精神在其他艺术当中表现的就是更加的明显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所剩的时间不算特别多，其实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唐代的说法，还有唐代的一些建筑。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跟各位继续的聊聊大唐盛世啊。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咖啡这一段，加上我们听友们的一些热烈的讨论，我们的时间稍微比平时晚了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分享到刚刚的从唐代的一些审美来讲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时间来到这个早前的8:29，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那在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到现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惠城区的演达大道辅路南向北，演达大道附近是有19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从山深线到南安路是有1.03公里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大王子面说，唐代女性不管是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或是个人生活方面，相较于其他朝代都有所提升，这也真的体现了那个朝代的开放和文明。是的，我觉得大唐盛世、大唐的繁华不是这短短的一点点时间能够讲得清道的明白。有时间我们继续的为各位来奉献大唐之美。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拜拜。我们的小何打个招呼吧，
1: 拜拜，我们明天见。
0: 对对对，拜拜。
2: 30分，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

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3: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

0: 意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风拂面，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80亿元，四宗优质产业项目落户博罗；博罗公安局警营开放日，带你解锁另样精彩；2026大湾区大白舰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举行；惠州楼市广告新规，禁止承诺升值，学区落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博罗县举行2026年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四宗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优质产业项目正式落户博罗，总投资达80亿元，预计年产值203亿元。本次重点项目签约是博罗落实全市招商引资年工作部署、深耕制造业招商的重大成果，将为县域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冲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委常委副县长孙玉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等县领导、县相关职能部门及项目落地相关政阶主要负责人、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本次签约的四宗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高端绿色钢材循环制造、人工智能散热等赛道，产业互补性强，协同效益明显，将为博罗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博罗区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多重优势叠加，是企业拓展大湾区市场的优质落脚点。企业将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开工建设，力争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博罗，共建产业集群。作为全省千亿经济强县，今年博罗锚定制造业当家主线，紧扣全市招商引资年行动要求，大力实施链式招商、全域精准招商，加快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培育生命健康、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三大未来新兴产业，聚力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承载高地。博罗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坚持轻商、安商、富商理念，从用地报批、施工报建、要素保障到项目投产，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方位扫清项目落地、建设、投产。

0: 运营全周期的各类障碍，让广大企业在博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兴业舒心。下一步，博罗将以本次集中签约为契机，持续加大产业招商攻坚力度，紧盯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建设，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底盘，全力打造大湾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新城。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2026大湾区大白舰惠州博罗站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县罗阳街道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各地的150余名大白舰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专业教学环节，运动员系统讲解了盘踢、拐踢、磕踢等大白舰基本功的要领，并逐一示范动作细节。现场还展示了多人大白舰围踢的花式技法。市民
1: 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把这个踢毽子的活动推广开来，因为我们踢毽子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活动。
2: 因为年纪大一点，足球、篮球都不好踢了，而这毽子呢，场地比较小，我们经常在公园里面就可以踢了，有点像老百姓的高尔夫球一样感觉。
0: 据悉，大白舰比传统花舰个头更大，分量更重，采用四根鹅大刀直立硬毛，适合多人围踢，是一项兼具社交与集体健身特点的运动。惠州风雨舰队队长陈胜：
3: 我们之前大湾区有组织过大概接近有3年的活动，大湾区的各个城市我们基本上都有组织过活动去交流。
0: 此次活动不仅为毽球爱好者搭建了技艺交流的平台，更传递了全民健身乐享生活的理念，让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平安博罗景彩罗浮惠州市公安局2026年第二届常态化警营开放日第六期博罗县局专场活动在县公安局举行，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翁文志参加活动并致辞。开幕式后，应急棍术、特警拳术、道工表演等轮番上阵，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警察风采。活动现场设置了7个特色展区，通过有奖问答、禁毒宣传、小游戏互动等方式，让市民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安全知识。活动还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和医疗急救等专题宣教，为市民带来全方位安全知识体验。此次警营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博罗公安在巡逻防控、窗口服务、打击犯罪、交通疏导、抢险救援等领域的日常工作，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营造了警民同心共筑平安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房地产广告发布合规提示，为房产广告划出明确红线。房企发布广告需坚持正确导向，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房源信息、价格、位置、户型等需真实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需明确标注预售许可证号及企业名称。同时，广告中不得承诺升值或投资回报，不得为购房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作出保证，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发布广告。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4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呢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咯。若身旁的您呢也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资讯，都可以关注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的，接下来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条资讯啊。首先关注的是杀熟跑路自动续费，广东的新规全管了。这是来自我们博乐发布啊，在我们4号，也就是昨天周五所发的一条推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3号呢，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是正式发布，下面简称条例。条例呢，经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针对呢大数据的杀熟、预付式消费跑路、自动续费纠纷、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老年人消费等情况存在的堵点难点，一一呢给出了相应的解法。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某些 APP 或者有些程序上面的自动续费的一些问题哈。网上的好评是一堆，拿到手却感觉不对，看了半天直播才发现是 AI 在播。数字经济呢，对时代当中的网络交易已经成为消费的重要形式。条例呢，也是针对了网络交易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大数据的杀熟以及平台责任不清等突出的问题，作为专门的一个规定了。如何呢直击刷单、炒信、虚假评价等网络交易的顽疾呢？在本次条例当中也规定了，经营者呢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得实施诈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包括呢对商品生成经营主体以及呢商品性能、功能、质量来源，或者对服务内容、规格、费用标准等做虚假或者是引入误解的宣传、篡改、编造、隐匿消费者评价，还有呢以好评前置、差评后置或者不显著区分不同的商品、服务的评价等误导性方式来展示消费者的评价。那虚构点击量、播放量、关注度等流量的数据，虚构呢点赞、打赏等交易互动的数据等等。那针对的大数据杀熟的情况啊，就是这里一个双引号，就是来虚构的一些点赞呢还有评价之类的。条例的第12条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与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是收费标准。条例呢还强化了电子商务平台审核的义务，规定直播间运营者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的人物图像、视频开展直播电商活动呢，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标识，并持续向消费者提示该人物图像、视频呢由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第61条还设置了相应的法则哈，这些规定回应了直播电商 AI、 数字人、带货等新业态的一个监管需求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被这个扣费了才发现自动续费，那么条例也有助于您破解这样一个困扰。在条例规定当中呢，经营者如果采取自动的展期还有呢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开通服务前征得同意，不得默认选定强制捆绑的开通，并以显著的方式告知服务内容、周期和截止日期、扣费的金额、取消或者变更服务方式等一些事项。同时呢，在每次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短信、消息推送等一些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的，并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展期续费。所以呢，经营者呢，应当呢是为消费者提供显

0: 助简便的取消或变更的途径和方式，不得收取不合理的费用。因为之前呢，就是在自动续费那它是显示的非常的细小，如果眼神不好或者是手一快就划过去了，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那现在条例也说了，进一步还原了会员权益缩水的问题，在提供的服务过程当中是不能擅自增加限制性条件的，而且要把这些这个问题就是续费的提供的这种疑问一定要提在显著简便的一些方式当中。还有呢，是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这也是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一些特殊的群体，以及呢食品经营、旅游经营、教育培训、电信服务等重点领域，条例也做出了专门的规定。比如呢，沉迷网络直播，使用家庭资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总买保健品，如今呢，如何规范未成年人消费，加强老年人消费保护等相关话题成为网络热点。条例呢，也通过多个条款明确这个强化了一老一小的消费保护。因为首先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条例也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刊登、播发、张贴或者散发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和广告，还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那对于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条例也对其做出了规范，应当呢针对不同年龄段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服务，而要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也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能力不符的付费消费，并以提醒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以及呢是消费管理啊。那此外呢，针对老年人这一块呢，尤其是这个保健产品的消费啊，因为老年人购买的特别多，条例呢也专门加强了相关的保护。其中的第15条的规定，经营者呢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与其健康状况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还有呢，就是老年人有权利自收到产品之日起的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依照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外。还有呢，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消费习惯，条例也明确了，比如零售啊、餐饮啊、商场、公园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所，应当支持现金和银行卡的支付，鼓励呢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结合老年人实用的需求，来提升我们适老化技术水平，便利老人进行购物、订餐、家政、生活缴费等日常的一些消费。确实啊，因为我们老人他对于新的一些这个手机的一些应用啊，确实不是那么的灵光。像家里有一些老人，他到现在为止还是使用这个现金去支付，所以呢，更希望的就是零售啊、餐饮啊、商场、公园，还有呢就是订餐购物，能够更多的普及到提升我们老市化的一个水平了。再者呢，就是针对预付式消费跑路，比如呢，就之前说到什么健身中心跑路啦，或者是买了购物券，酒店又倒闭啦，或者外卖封口、旅游乱象等领域，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刚刚说到健身房、美容院跑路了，充卡的钱怎么办？旅游时候强制购物又怎么办？还有呢，针对预付式的消费、外卖、食品安全还有旅游消费的情况，条例也一一做出了规定。这个条例呢，就明确了规定了，以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是提前30日通过电话、短信及时通知的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还有呢，条例也规定了，在零售啊、住宿啊、餐饮啊、健身啊、出行啊、理发、美容还有培训、养老、旅游、家政、养生、托育等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呢以预付款方式要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的履行义务，并为消费者提供快速便捷的一个查询余额款的一个余额、那交易记录等信息的渠道。如果经营者呢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那关于呢餐饮的、还有客运的、驾驶培训的、旅游经营的、公用服务的、还有网络服务等等的这些条例，也做出了专门的规定。还有呢，就对于外卖食品安全，条例也在19条规定了，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配送服务或者是委托第三方配送服务的，应当呢是要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呢封口开启后无法恢复原和源于便于消费者的辨识。 时，这个在第62条也设置了相应的法则。除了这个外卖食品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旅游的一个消费乱象了。条例也规定了，旅游经营者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不得以消费者未购买商品或者未接受服务为由，降低后续服务的标准或者拒绝提供约定的服务。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演出的一些票啊难退的一些消费的痛点，条例也说了，经营者提供营业性的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一些票务服务的，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来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情况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所以呢，就是在接下来这么多的一些条例的规定当中呢，还是对我们的一些生活有非常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也针对就刚说的大数据的杀熟啊、点评啊，或者虚假的一些刷单呐、啊，还有预付式的消费跑路、自动续费纠纷、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老年人消费的情况的存在的堵点和难点，也在这个3号所发布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给出了一一的解法。那如果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够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就可以拿起我们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来进行自己的维权了。好的，以上呢就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条的资讯，这是来自我们博罗发布在昨天所和大家推出的一条推文了，杀熟跑路自动续费广东全新规全管了。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啊，进入我们的一个半点的一个报社广告以及去强国和新农村时间，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我们稍后见。
1: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生生治愈。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长宁镇的普伐村，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迎来采摘的旺季。当地以特色葡萄种植为抓手，盘活田园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发展起红火的甜蜜经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葡萄园。近日，长宁镇普伐村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果园以特色种植为基础，联动周边农庄，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一颗颗致富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走进普伐村的果园，一串串饱满诱人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着清甜的果香。游客穿梭其间，一边采摘果实，一边拍照记录田园风光。游客们以及来自台湾的客商林玉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6: 啊，我是从陕西西安过来的。
5: 我们也是听旁边的人介绍的，说这个葡萄园挺多葡萄很好吃，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6: 我们吃了葡萄，吃了火龙果，口感非常好，
7: 吃到我们台湾家乡那个巨峰葡萄的口味很像，它就是有点酸，不会太酸，然后吃起来又甜度又够，其他在市场都买不到这样的葡萄。因为罗湖山这边空气很好，水质也好，吃了这边的葡萄你就特别清甜。
4: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注重精细化管理，果味清甜。一起来听听葡萄庄园负责人肖云光是怎么说的。
8: 我这个果园就大概是50亩左右，目前葡萄的话种植有20多亩，今年这样最早上市的就是夏黑葡萄，然后就飓风，这个月摘的就是那种富泰八号，它的果味道就比较清甜，果皮比较薄一点，还有那种葡萄的香味特别重。
4: 近年来，普伐村立足生态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体验农业转型。果园与周边农庄形成联动，将单纯的农产品销售升级为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长宁镇的普伐村。一颗葡萄带动一方产业，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活力，普伐村依托鲜果产业走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增添甜美的动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

0: 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0: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县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

0: 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说说有关于到了这个夏天，又到了这个减重的黄金期了。那在这里呢，要分享人民日报的一条推文，说手把手教您健康减重。近期呢，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的话题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作为呢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天时呢，人体的机体维持了一个体温的稳定，那通过皮肤血管的扩张、汗液蒸发、强化散热、基础代谢与日常活动总能耗，较常温季节生理性升高了，因此呢被视为减重黄金期。那减重如何避开误区，如何让管住嘴迈开腿安全又高效，食物里的配料表里藏着哪些陷阱啊，我们手把手教您来健康的减重了。那在日常生活中呢，肥胖的隐形推手往往藏在食品的配料表里，如果你学会看懂配料表、营养成分表，那减重对你来说简直是事半功倍了啊。那配料表干净不等于健康，那不少商家呢是惯用的宣传语，就说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那来自北京大学的临床医学科的主任柳鹏也说了哈，配料表干净不等于健康，短配的一个料表可以看到高糖高脂如纯果汁，常配的配料表呢可能是合规的营养强化食品，所以在选购时呢不能只看长短，重点看里面的一些成分。除了呢看这个营养成分和营养参考的百分比之外呢，我们营养成分还要紧盯能量糖、脂肪、反式脂肪酸。那成人呢每日推荐的总量摄入呢是2000千卡，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能量过高的零食的控制，食用量呢也不

能超过这个2000卡。再者就是每日添加糖的摄入上限为50克，理想的控制标准是25克。还有呢，即便是产品标注了反式脂肪酸为零，也不可以无节制的去食用这种产品。还有成年人呢，每天的钠摄入呢不宜超过2000毫克。如果长期这种高盐高钠食品，会容易引发身体水肿，升高这个自己的血压。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建议大家要看懂的。还有呢，优选的天然食物，比如新鲜的蔬菜啊，低糖水果、全谷物、优质蛋白、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还有呢，控制饮食的总量，健康食物摄入过多也会热量超标。再者呢，就是很多人喜欢这个喝饮料，市面上含糖的饮料的甜味来源于果糖的糖浆，还有白砂糖、蔗糖两类。天然果糖无害，代糖饮料随便喝，也是我们广大市民常见的一个饮食的误区。柳鹏介绍说，果糖是一种单糖，天然的存在于水果蜂蜜中。那食品工业中广泛使用的是果葡萄浆啊，这个浆呢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是这个饮料、风味酸奶、果汁、甜点的常客。很多人觉得这个果糖来自水果，多吃没事儿。实际上天然水果当中的果糖因为膳食纤维的包裹吸收慢，单次摄入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一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游离果糖含量可达到20到30克。而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每个成年人，或者我们每一个就是普通的人群，在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每天不能超过25克。还有呢，就是零脂低脂不等于热量了。很多人认为低脂食品呢，可能就是对自己吃完之后没有些热量的一些这个负担。其实上呢，选购时要格外警惕，零蔗糖、零脂不等于无糖，没有脂肪，可能会含有果糖等等的。那我们也建议饮品首选的白开水、淡茶水和无糖的黑咖啡，每周呢这个饮用的次数也不要超过2次啊，单次的控制在300毫升左右，避免呢对于这种这个黑糖、黑咖啡的这些有这些依赖了。还有呢，就是烘焙类的一些油炸食品，当心的反脂肪酸，因为呢买蛋糕优先要选择动物奶油款，奶茶呢优先选择纯牛奶的基底。这个配料表呢就出现在这个氢化植物油、人造黄油，还有呢起酥油、代可可脂，需要提高警惕了。很多人说这个动物奶油和这个植物奶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现在呢一般都建议大家买动物奶油哈。我们先说说动物奶油呢，就是从全脂牛奶中分离的，它是自带天然的乳香，色泽的乳白偏黄，质地柔软，主要呢含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无需担心，但热量较高，过量摄入呢也会使这个热量超标。而这个植物奶油呢，它是一种人造的，由这个豆油等植物油经过氢化加工，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制成，颜色是亮白的，质地坚硬，价格便宜。那因为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容易危害健康，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和大家说，买一些面包类的、蛋糕类的，还是要选择动物奶油，这个对我们身体还是有这种帮助的。那这个植物奶油呢，它刚说到会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那反式脂肪酸呢就被称为血管杀手啊。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的管理体重了，除了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看这些食物的一些能量热量之外呢，也有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让不少人在这个追求掉秤的路上付出了代价。我们看看有几个误区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过度节食饿出来的可能是病，许多人呢对肥胖存在少吃就能瘦的误解，甚至呢采取了极端节食的方式来减肥。来自安徽医科大学胃肠科的主任张震就说了，这其实是对身体的一种透支，当我们长期摄入

如热量严重不足时，身体会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大幅降低基础代谢率，反而将自己变成易胖的体质。过度节食呢，也会导致我们本身身体的营养不良哈。首先是这个内分泌的系统疾病，例如呢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使人畏寒、乏力、脱发；肾上激素呢分泌受益，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组织的修复。还有呢，过度节食还会诱发营养不良的一些脂肪肝，严重者还会面临的脱发、免疫力呢下降乃至精神焦虑的问题。那很多人就话又来了，那怎么才算过度节食呢？医学上呢认为，极低能量饮食通常指每日摄入600到800千卡。那科学减重绝对不能靠饿，而是要向健康生活方式平稳的过渡。那所以减重期间呢，饮食调整是控总量优结构。它减重的底层逻辑就是构建一个稳定的能量缺口，就是每日500千卡的缺口最为温和，适用呢绝大多数的人是减脂人群哈。如果1000千卡的这个缺口呢，强度就偏大了，适合那种大基数肥胖人去来短期的使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采用。那需要注意是每日摄入不能低于个人的基础的代谢率了，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哈，不能通过节食来饿减肥。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过度的运动来突击锻炼身体亮红灯了。有些人本身平时就缺乏锻炼，为了快速瘦身，他在短时间内进行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锻炼，反而会导致身体亮起红灯。那是最典型的就是运动损伤，就是横纹肌的溶解症，其发生的危险信号出现在运动后的4到12个小时之内，这个持续的肌肉剧痛远远超过普通的酸痛，以及呢尿液呈茶色、酱油色或咖啡色，这个要值得大家的引起一个关注哈。那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说，运动必须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像我们成年人可以先从小运动量开始，逐渐增加到每周累计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呢快走、游泳、骑行等。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就是两三年前开始跑步啊。一开始的我整个气息啊、节奏啊、这个步调啊、动作完全是不行的，也是经过一些跑团的一些专业人员给他的建议，我也是从50米一点点增加到现在的基本上5公里，是很舒适的跑下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都是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运动量力而行，千万不能追求一个快，而且在快的过程中必定要损�伤我们的身体哈。还有每周可以安排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举哑铃、深蹲等，还要适当安排1到2天的休息日。像我一般都是1周就2天休息5天的运动，所以呢你不能7天全部拉满啊。还有呢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拉伸、散步等恢复性的活动，这个尤其是跑步、游泳啊、骑行之前，这个拉伸还是非常重要的，给身体和肌肉一个修复的时间，避免过度的疲劳和劳动的损伤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第二个误区，过度的运动、突击的锻炼，身体也会给我们亮起一个红灯。最后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盲目使用现在所谓的减肥神器，什么减肥针啊、躺着瘦啊，或者是代餐之类的，这都是隐患重重啊。来自安徽医科大学分泌科的邓医生就提醒了，近年来啊，就是像这种打这个减肥针被一些人炒作为这个躺着就可以瘦的神药，引发了盲目的跟风、自行的购药、违规的注射现象。俗称减肥针的药物包括了很多的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一些药物的成分，那在临床当中呢，滥用这个减肥药致使身体损伤的病例是屡见不鲜呐。有人连续用药3个月，体重下降却伴随着严重的一个肝损伤、心肺的华丽，还有呢是慌，还有肌肉流失。有人呢代购药物擅自加量，也引发了自己的呕吐、心律失常，需要呢进行一个急诊的抢救。所以众多体重正常或者是轻度的超重者呢，跟风使用这些药物，也无视了自己的健康风险。那邓医生也再次提醒，减重是没有捷径的，如果确实需要药物干预啊，必须要已经影响到自己身体状况，一定要减肥了，那必须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来进行评估，符合呢这个适应症后，在医生的严格的指导下使用，并定期的检测自己的肝肾功能、心率等指标，切勿呢轻信网络代购或擅自加量了。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说减肥是一个对身体的一个自我的要求。

0: 求，但是呢，我们也要从健康的方面来考量。那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啊，慢慢的去减。我们说到减肥经，应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速达，始终呢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伤。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那个12点的一个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是北京时间
2: 中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是我们的一个整点的小新闻时间和这个歌曲的分享，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哈，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快递的话题啊。来自最近呢，合肥的陈女士取完快递包裹直呼头皮发麻，她说：“你看这个胶带缠的是一圈又一圈，像是层层的封印。”在7月1号的时候，我国呢首个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那新规呢对快递包装箱的尺寸、包装的层数、胶带用量策划的出现了一个，已经出台了硬性的红线。十五五规划的纲要也提出了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明确要求呢抵制过度包装。随着快递新国标的落地，过度包装问题再次引发了关注。那新规的落地，快递包装情况如何？传统线下商品的过度包装依然存在吗？连日来呢，相关的记者也在上海、浙江、安徽、云南等地开展了一个实地的探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首先呢，关注的就是快递包装为何还要五花大绑？就像我们这个陈女士说到的哈，记者呢多日探访发现呢，快递包装箱大材小用及套娃式的包装难觅影踪啊，但胶带使用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啊。超标越界的胶带呢仍然随处可见。新国标呢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超过45毫米，并对胶带使用量做出约束。那记者在合肥驿站随机抽取了一处快递格这个检验，查了20个的快递当中，有4件使用了胶带宽达60毫米，也就是比这个新规规定的超过了15毫米哈。胶带层层的叠绕现象呢是非常的多见，在合肥、昆明等多个驿站被黄色胶带五花大绑的快递比比皆是哈。合肥市陈女士收到了缠得宛如木乃伊般的快递。

这是来自昆明市的一家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他说这些包装物呢都是当无用的垃圾处理了哈。那我们的新国标落地，为何还在存在过度使用胶带呢？向多位快递人员表示了，公司给我们的胶带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不规范的胶带往往由寄件方自行打包的。像在合肥一处驿站呢，某潮流鞋的购物平台的两件快递包装中，其使用的胶带印有平台名称，宽度均在60毫米。该平台呢，客服解释，平台商品均自行打包，采用统一的专属物流这个箱子和胶带包装后才发货。那合肥一位从事线上化妆品销售的女老板也坦言啊，她说我不知道快递新国标还对胶带有要求，其消费者大多数熟客使用大量胶带和包装盒，完全是为了防止暴力运输，确保商品的不破损。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快递小哥也说，商家怎么包我们就怎么收，否则呢快递包裹一旦破损，责任都由我们快递方去承担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朋友也说到了，商家只需要增加几层的胶带，多包一些缓冲材料，就能尽可能的降低货损，但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了。那除了这个胶带不符合标准之外呢，传统商品包装的仍旧虚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快递过度的包装减负尚需时日，传统线下商品情况又如何呢？早在2021年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联合发布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从包装的空隙率、包装的层数、包装成本等指标约束过度的包装。就像以前我们说这个月饼都是什么铁盒啊，现在很夸张，现在就基本上都比较的亲民一点了，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哈。然而呢，记者在探访发现，茶叶、粽子等商品包装呢仍有虚胖的一个情况。在杭州的一茶叶市场，一款净含量200克的手工龙井茶的礼盒，采用木质外盒，规格为33×8×23.6厘米。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包装的空间率的这个计算来说，该商品的包装空隙率呢已经达到58.3%，远超净含量大于50克的茶叶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值，超出了30%的国标要求。无独有偶呢，昆明一家茶叶的经销店里，一款云南的凤庆金丝红茶礼盒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记者也注意到，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公布过过度包装的案例中，空隙率不达标也是占了主流。还有在上海市的这个抽查过程当中，粽子礼盒也是存在这个空隙率不达标。那业内人士也说到了，包装的空隙率呢，是指包装内部闲置空间与这个总的包装总体的一个比率，而这个空隙率呢，超意味着就是包装的虚胖闲置过多了。那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已经实行多年，为何我们现在记者查到的茶叶粽子礼盒还没有瘦身呢？那部分消费者呢，就是将包装精美程度视为消费者体验的重要一环，这无形当中也影响着商家对于包装的选择。那还有呢，是空隙率呢频频超标，也说白了就是利益的驱动，让商品看上去更加的双引号的高大上，那满足部分消费者送礼的面子需求哈。业内人士还补充到，加之商品的流通链是较长的，经营主体的数量是庞大的，常态化的这个全覆盖监管难度大，所以呢过度包装因而是还是久之未愈了。那除了过度包装之外呢，如何真正能够让它瘦下来，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最为关注到的。那像安徽呢，也提出了到2027年底，全省邮件的快件过度包装问题要有效的遏制住，绿色包装标准要全面落地了，治理长效机制基本的建立。像今年的两会期间，安徽省的人大代表也提到了一份安徽省商品包装物减量的管理的一个条例的议案，也是通过立法推进商品包装这个物呢减量管理，从主体责任、标准设定、包装升级、回收体系、监督引导等多个维度构建起这个商品包装物减量管理的完整体系。那在我们这里也是更期待着，尤其是我们的老百姓也期待着这种减重之后，很多的一些这个费用也会降下来，实际也是惠民了我们的

身上。那还有呢一些工作人员也说哈，有一些观点说过度包装并非某一主体造成，它跟整个我们的消费观念、市场竞争、生产方式的多重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不能呢只希望于啊某一个主体的自觉，而是要全社会共同的发力。像我们的消费者呢，要树立一个绿色的理念，优先选择包装的一些环保产品，而不要过度的选择这种高大上的所谓哈。还有呢，政府方面要完善标准，强化监管，提高违法违纪的一个成本。再者就是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要设计一些优化的、积极的一些绿色的。再者就到了我们物流的行业的这个端口，来提升这个运输的分拣水平，减少呢因损坏产生的过度包装的一些需求了。那还有一位合肥市场监管人员在接受采访时也建议啊，消费者呢在选购这个食品、化妆品和这个生鲜农产品时，选购包装的简约、适度、绿色环保的商品，自觉抵制过度的包装，践行绿色环保。如果买到疑似过度包装产品，可以通过123-15举报电话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一个举报了。那这样的一条资讯呢，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我看到了来自我们广东的一位西湖潮影就说了，该绑紧还是要绑紧，但是无需绑得太多层。他说我有几次呢因为绑得这个太紧而打不开，又有几次呢因为绑得不牢箱子打开了。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情况来确定这个包装的厚度哈。还有来自我们云南的吴邪就说了，如果快递包装也按标准，那胶带根本不需要缠绕那么多。包装箱呢不标准，如果胶带不多缠损坏了，不管是卖家还是快递小哥都难受。那接下来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注意的哈。还有呢就是包装盒好多都很精美，扔掉可惜，留着无用，还占了空间，确实该整改了哈。还有一位这个宁夏的波纹就说，一件衬衣挂四个标，十克的化妆品装偌大的瓶子啊，再加说明和包装。很多人说现在呢你买一个东西，它的一个说明不只是一张纸，是一本书了哈。所以呢过度的包装不仅是外卖，还有其他的，构建节约型社会，产品包装必须要简约化。来自河南的 AV 就说了，现在不光快递啊，各个礼品的包装严重的过度，特别是那些饮料、面包、糕点，一箱里面充了一些硬纸壳就一半儿，服装批发的物流黑色塑料袋外面也是缠上好几层的胶带啊。所以呢，既是资源的浪费，也是环境污染问题。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些条例赶快的再落地执行，来惠民到我们的老百姓的身上。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亮亮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一些资讯了。如果是朋友您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对于这些资讯也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的，那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接下来是由我们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意，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醒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颗人心，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啊，哇，一周也是过得很快，一下来到了一半。那么非常希望呢，大家能够今天都拥有一个好心情。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想要分享的这位歌手啊，其实也是一位，出道了快20年了。其实我印象中，我没有觉得他竟然已经出道那么久了。不过呢，他也是一位呢，在鲜花与低谷之间反复横走的一位歌手啊。那他就是张远。其实说到张远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在于他在2007年呢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啊，他当时是以南京赛区的冠军，然后正式杀入到了全国的总决赛，后来呢也是以前13强的好身份啊，好名次，然后得到了出道的机会。那么第二年呢，他便作为了队长来带领至上励合组合啊来出道。其实当时的至上励合，如果说名字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话呢，那一定会熟悉他们的代表作品啊，那就是《棉花糖》。《棉花糖》这首歌当时真的是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标志性的一首偶像金曲。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出道的时候的那个台也是红极一时吧，可以来说是在我们华乐坛比较初代台也是红极一时吧。可以来说是在我们华乐坛比较初代的偶像的男团，然后他呢在这样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男团中担任队长，

可是呢，这个偶像的热潮啊，是来得迅猛，退去也是格外的仓促啊。那后来呢，随着这个团体的热度降温，成员各自呢也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看得到志向力和同台表演了。所以说，在面临解散之后的张远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在低谷之中啊，没有了一些舞台的邀约，自己也没有一些公司可以让他去发唱片，所以说他也是沦为了一位四处奔波的跑商演的歌手。这其实对于一位已经出道并且红极一时的当红歌手、主流歌手来说，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在近些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像张远、还有王铮亮啊、程楚生这些在2007年那个时候出道的那一批快乐男生呢，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中，大家都开始笑称啊，他们是回锅肉啊，说是过气男团再就业。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放弃自己能够重新的又站回到主流舞台上，又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要来分享四首张远的歌曲啊。那我们就以他在从低谷重新站起来的那个时间段开始分享，因为之前的组合的那些很风光的，其实也没有说太多去强调他的唱功，因为那个时候呢，作为偶像团体啊，只要比较帅气就好了。所以说张远的唱功以及他很多方面的打磨，都是在于他沉寂在低谷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要分享的呢，其实就是他打的一身非常漂亮的翻身仗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嘉宾》啊。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非常挺有代表性的很悲情的歌曲。包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最近呢，他不是在广州开演唱会嘛，然后邀请到了张智霖作为他的演唱会的助演嘉宾。当时呢，就是他们两个在演唱嘉宾的过程中啊，然后上演了一幕非常有意思的片段，就张智霖，因为嘉宾这首歌曲呢，他讲的就是说，看着前女友去结婚啊，然后邀请他来当嘉宾。所以这首歌曲对于张远来说，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啊，以至于现在在很多的舞台上呢，还是依旧的可以听到他演唱这首歌曲。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聆听这首《嘉宾》。

我们听完了这首张远的《嘉宾》啊，真的听出了满满的心碎感和破碎感啊。其实这首歌曲当年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啊，2020年的一首歌曲。感觉明明旋律不算复杂，但是他那样一种被迫释怀的难过，真的感觉每次一听都感觉非常的戳人。所以这首歌曲呢，它是叫做《嘉宾》，以一种婚礼旁观者的视角去展开啊，描绘了一种心碎感。看着曾经深爱的人步入到了婚姻幸福中啊，而自己呢却只能够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落户啊、去落座祝福。所以真的，尤其是他的歌词中唱到的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一句话道尽了成年人这样一种克制到极致的遗憾。虽然说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恨啊，但是呢虽然人看起来很体面，但是真的好心酸呀。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远的《嘉宾》。
14: 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你。好久不见。
13: 我觉得张远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位歌手啊，能够在沉寂这么多年之后翻红，靠着这样一首好听的作品，并且呢其实能够重新的被大众看见，也是拥有了继续奔赴舞台的底气。包括我们在这首歌曲中可以听到啊，张远在沉寂的这些岁月中啊，没有荒废自己的一些专业，而是会比之前在至上励合组合中的整体的演唱表现更加的进步。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主歌部分啊，还是有一种压着音量在轻声讲述的时候啊，就好像把大家带入到了一个场景中，一个模拟场景，模拟好像我们现在真的随着他的歌声在出席这个婚礼啊，但是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心境。

我觉得听到副歌部分呢，还是很明显的听得出来，它的声线是增加了细微的颗粒感，就褪去了早年间的一些少年音，增添了岁月打磨之后的一些成熟的沧桑质感。我觉得也其实还是很符合他现在当下的一些年龄和心境。

在刚才这个部分呢，他经过了一个小小的沉寂，然后再重新的翻起一个新的高潮啊。这其实也是想说再度的去用一种更加奔放的表现，更加奔放的声音去宣泄一点点自己的不甘，但是还是会非常克制的去控制他的这个爆发力啊，然后做到一种哀而不伤的感觉。

0: 哇塞，最后一句话真的听起来好心疼啊。但愿呢，你遇到他会比我好，他遇到的你真的是他非常幸运。所以他在结尾段落呢，不断的去弱化他的这个人生的力度，就好像是他在婚礼现场看到了这个新娘已经收获到了幸福，然后说完了这些祝福之后默默退场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他其实带着我们从一开始进入到一个模拟婚礼的场景中，一直到结尾的这种情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情绪闭环。
1: 第几个冬季，
0: 所以靠着这首作品啊，沉寂多年的张远是终于又被重新的被大家看见了，被大众喜欢了，也是拥有了继续奔赴舞台的底气。包括现在呢，他也是常态化的在开各种的这个音乐会啊，还有巡回演唱会等等啊。所以说最近呢，看到他在广州开演唱会，重新唱到这首歌曲，也是很有感慨啊。一首歌曲能够成就一位歌手，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其实重新拥有了曝光机会之后呢，张远的创作心境开始变得更加的柔软通透了。包括他在后来呢，创作了一首歌曲啊，叫做《有生之年》，就褪去了很多的一些年少时期的锋芒吧，然后转而去拥抱了一些平凡人生中应该要有的一些温柔的期许。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先来聆听一下这首《有生之年》。

0: 这首歌曲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治愈啊，也是褪去了他之前的那一份伤感。烦躁的时候听一听，感觉内心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因为这首歌曲它跳出了情爱离别的框架啊，开始说是有些人呢，这个奔波半生之后啊，人们心底其实会有非常朴素的期许。所以歌词从三餐四季的平凡，以及一些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去落笔，也是想说祝福每一位听众呢都能够历经世事颠簸，依旧可以平安。
1: 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
0: 其实我还是挺能理解张远为什么会创作一首这样的歌曲，因为他经历过了这样一种被流量抛弃、被大众定义而为了生活去四处奔波的日子。其实他也是把自己一路的这个走来的体会到的一些辛苦、委屈，还有真的是打自心底的期盼，全部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因为他其实虽然说以前是男团出身啊，但是他毕竟呢也是参加了正儿八经的这个音乐比赛，并且呢是有一定的唱功的，所以像他这样的人，他非常渴求舞台，也渴求认可。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呢只希望自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也好，或者是说世间的普通人呢都能够被生活温柔善待。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过去那样一种窘迫不甘的自己彻底和解的心声。

你听他的歌词，有生之年希望你没有遗憾。所以这么温柔朴实的歌词呢，他的演唱方式也会变得非常的舒展啊，我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咬字是很松弛的，摒弃了刻意的一些情绪的宣泄，用了非常的厚实的中音的那种感觉啊，去传递这种治愈的力量，包括他的咬字是很平缓很温润的，就好像我真的是在当面跟你说一些祝福寄语一样，也是拉近了和听众的距离。

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虽然说没有非常激烈的情绪冲突啊，就是在你的听感上，它好像是一首比较平淡的歌曲，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一封写给岁月的温柔回信，去安抚了每一个为生活负重前行的人。其实之前我们有分享到的毛不易那位歌手呢，其实也是

0: 有人开始去照顾到一些平凡人的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呢，它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受众。总的来说，张远的进步呢，也是在于他的歌声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也是拥有了治愈他人的温柔力量。这首歌曲的整体的情绪呢，是很贴合一种岁岁平安、岁月这个岁月静好的这样一种温柔又绵长的内核啊。并且呢，他在这首歌曲中，虽然你听起来好像他没有用非常高声的演唱技巧，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来他的混声的运用是更加的成熟了。因为他的副歌部分高音是处于一种舒展通透的状态啊。
1: 灿烂，愿你三冬暖，愿你春。
0: 但是其实呢，张远，我真正今天想要分享他的原因呢，是我今年被他的一个舞台所吸引了，就是他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第一场翻唱了一首古风歌曲。其实能够上歌手这个舞台的一些歌手，其实真的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一些专业能力的认可。那么他在歌手舞台上选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闭上关。闭上关这首歌曲是他交出的一份突破性的答卷，因为这首歌曲呢和他以往唱过的一些抒情歌曲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首歌曲非常的偏古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特别之处在于他比原唱来说呢多了很多自己的处理和思考。所以说我们一起先来聆听这首闭上关。就是如果你听过原版的闭上关，来听听张远的这个版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0: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琴琴六则信，劝君更尽阳光哭故人。
1: 刚才他演唱那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他用了一种秦腔，秦腔的苦音的润腔技法啊，其实也是区别于市面上很多一些比较轻薄的网红的那种戏腔，带着一种西北民乐厚重的悲惨

撑起了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当时我为什么会被他的这个版本所吸引呢，就是他真的有在用心的想要去还原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史实的故事的应该要有的风格。

他说到的这个壁上观啊，这个唱到的壁上观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壁就是指的是敦煌的莫高窟啊。所以这首歌曲它的创作来源呢，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底蕴。因为当时呢，他在舞台的演唱版本呢的这个团队啊，是复刻了当时在南北朝时期啊用到的方向，以及在唐代的时期用到的箜篌的两件已经跨越了千年的古乐器啊，将其融入到了编曲之中呢，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境了，就是感觉中国传统音乐哇怎么能够如此之美妙啊。

我非常喜欢他这个收尾啊，就是他收尾人生是慢慢的消散的，包括他模拟了那样一种就壁画这个沉寂千年之后归于安静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唱腔是慢慢的上到那个有一种戏腔的那种甩腔的感觉啊，就是咣，就是他会有一种留下了一种悠远云绵长的余韵的感觉啊，反正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好听。音乐也，我真的觉得张远很擅长把大家带入到一个故事情境之中啊，像咱们刚刚在开篇，他用一种低声吟唱的感觉，就好像他自己是那位游客，也带领着我们其他的游客缓缓地走入到了这个敦煌的石窟中啊，视线慢慢慢慢地看清楚了壁上的这个光影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他唱到的歌词部分呢，其实都是在描绘了石窟的壁画啊，当时封存那些盛唐的景象。就是我们是作为世人啊，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壁画的那个旁边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去回望千年之前的过往，与千年之前作为对话。看似是用就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但是我们在张远的这样的一种歌声中啊，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好像唤醒了沉睡在壁画中的乐声啊，让文物不是只能够远远的被观望着，好像是自己能够就是带入情境似的，好像回到了壁画上描绘的那样一种唐朝盛世的场景中。

0: 所以这场非常惊艳的国风表演呢，当时啊，这个舞台的视频流传出来之后啊，大家一下子被张远给惊艳到了。这样子呢，其实也是证明他的音乐格局呢是越来越大了，开始放在一些历史文化上了，而且包括他的演绎也与原版真的相差很大啊。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会更加的去想要去研究一些中国风的一些作品了，因为真的是太美太有特色了。
1: 一往的沙绕指尖流转，人老仙子水袖缠绵。
0: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25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首张远的很轻快的一首单曲啊，叫做 Bird Can Fly 啊。为什么说他喜欢说要写成这样的歌曲呢？其实张远在社交媒体上啊，他的名字的后面都会加一个 bird，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也很想让自己成为一只像鸟一样的可以自由飞翔，可以去无拘无束的一种物体。所以说呢，他的这首 Bird Can Fly， 我觉得我当时

一听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啊，因为这首歌曲呢以飞鸟作为自我的象征呢，讲述了挣脱世俗标签还有一些外界偏见之后一种重新自由翱翔的人生态度，是首非常轻快有趣的歌曲啊，那大家听了之后就知道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聆听这首 Bird Can Fly。

0: 这首歌曲真的好搞怪啊，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声线和状态去演唱啊，啊，整体的这种发声已经完全不管到底科不科学，到底规不规范了。所以这其实也是去抛去过往的一些束缚啊，然后想要说自己就像飞鸟一般冲破天际的样一种自由的翱翔的感觉。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听众啊，真的非常为他感到高兴啊，因为他入行已经近20年了，经历了那么难过的低谷之后呢，还能够拥有再次起飞的勇气啊，包括唱出这么一种洒脱的歌曲来给大家去宣告他的一些内心的直独白，我觉得真的是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这首歌曲呢，咬字也是轻快富有律动的，很贴合当下这种摇滚的流行的编曲节奏，充满着朝气啊，谁说咱们张远只会唱嘉宾那种苦情歌啊，其实这种非常欢快的歌曲他也是信手拈来的。所以非常开心的能够看到时隔近20年啊，当年追梦的少年呢，终于活成了自己这样一种可以自由飞翔的模样。其实跳出他的个人经历来看呢，我觉得音乐最珍贵的力量呢，就是在于啊，从来不会被一时的流量所定义。只要说，哎，我在深夜里面默默的为自己去努力啊，那些敢于去跳出舒适圈，去打破自己的一些一时的翻盘，即便是有短暂的成绩，那也不会是终点。那么长久的坚持呢，一定会带你飞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马上就来到了2:30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期待明天的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2集。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1: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2: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0: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2: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2: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0: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
0: 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9611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0: 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下午好啊，我是林乐。乐享家，乐享惠州，一起来说一说咱们惠州本地的身边事儿。提振消费早已不是简单的靠打折促销来拉动流量了。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惠州消费市场呢是表现亮眼，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消费活力既需要激活存量的需求，也要创造全新的场景，既要真金白银的政策托举，也要善于把赛事、商圈、夜色和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增量。真金白银的政策呢，我们说是撬动消费最直接的杠杆。那么在家电数码呢，以旧换新持续的目前在扩围，我们从传统的家电延伸到智能家居，是老化的医疗器械，都实实在在的在让老百姓换新少花钱。截至到今年六月底，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呢，带动了咱们惠州的销售额已经是超过了 51.6 亿元，通讯器材、智能穿戴设备的零售额也大幅的上涨。在咱们惠州，通讯器材、智能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呢是出现了上涨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补贴呢，不是简单的说发钱啊，而是说对准家庭升级消费的真实诉求，把老百姓家里的旧物件变成美好生活的新装备，释放蕴藏在民间的消费潜力。流量如何转化为留下在这座城市能够消费的留住的流量呢？这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经营智慧。过去呢，办赛事热闹只留在赛场，而现在呢，咱们惠州呢做起了票根经济啊，把一张赛事的门票变成了城市消费的通票。刚过去的上半年，相信呢各位街坊都非常的熟悉，粤 BA、粤超，包括龙舟赛事都吸引了很多。

的一些外地的球迷前来观赛，联动了餐饮、住宿、景区，看一场球的话呢，顺带能够吃住行游购全套消费，就连影视 IP 也拿来做文章，把观影打卡和消费券都打通了。那这就是流量思维的一个进阶了，就不追求短暂的人山人海，而是呢想方设法的把过客留下来，把赛事热度转换为城市的文旅收益。城市的商业气质也藏在商圈迭代和更新里面，在咱们惠州一大批的首店接连的落地，轻奢运动烘焙一些新品牌也引爆了打卡热潮，首店带来的不只是排队的人流，更是消费观念的转变。现在在咱们惠州商圈不再只是买东西那么简单了，社交体验打卡的一些复合空间也不断在做新的推陈出新，老商圈错位布局，老牌商业体注入了全新的业态，共同拉高了城市商业的辐射能级，也满足着年轻人追求潮流品质化的消费诉求。消费的活力同样绽放在咱们惠州城市的夜景当中，水东街珠巷历史街区打造沉浸式夜游，借着世界杯的特殊时差，催生出了观赛加早茶夜宵的全新的消费模式，拉长了消费的时间轴，丰富了夜间的供给，让夜晚呢不再只是休息的时间，而是城市烟火气的延伸。政策的杠杆以及赛事的 IP 还有手电的商圈夜间的文旅，我们能够了解到这几股力量都在交织，共同构筑起咱们惠州多元立体的消费生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热闹的流量也只是起点，政策的一些补贴终究会到期，而赛事的热度也总会散去，手电打卡的新鲜感也会消退，消费市场长久兴旺最终呢还是要回归到产品的供给、营商环境，包括我们城市的服务品质。如何把短期的流量沉淀成长成为长久的消费习惯，把外来的游客转化为城市的忠实受众，这是接下来咱们惠州需要持续作答的一道考题。促消费表面是拉动买卖，本质上是经营一座城市的烟火和人气，政策做催化剂，场景做放大器，供给做压舱石，内需的活力才能够源源不断。

这可谓是政策赋能，激内需，场景换新，聚烟火，流量善转为流量，消费提质向新图。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好，继续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我们此刻所在这座城市的大事小情。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惠州的大事小情。

稳就业呢，既是要拓展岗位的数量啊，也要为劳动者实实在在减负。惠州呢，延续实施了个人社保政策的一个补贴，把25%的社保补贴直接打到了劳动者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当中，最长补贴呢，能够达到12个月。而这份政策的红利呢，它瞄准的是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和防返贫监测对象四类重点群体，体现出了就业扶持从补贴企业转向直达个人的思路转变。根据政策的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员每月可以按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申领补贴。同一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而针对去年符合条件但没有及时申领补贴的人员，今年可以继续的补申领。政策覆盖的四类群体的范围重点群体包含了毕业时间为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毕业的时间为2024年、2025年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2026年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对象。那以上的类别的重点群体在惠州啊，在重点的行业领域，像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那么今年以来呢，按照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那可以按规定去申领个人的社保补贴。以往呢，不少的社保补贴更多的是面向用人单位啊。那么这一轮的新政呢，红利直接就是给到了劳动者本人啊。而且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面向的对象，今年毕业生还有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学子，包括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对象啊，只要是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正常的参保，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钱直接进入到个人的账户，那减少了中间的流转环节，所以保障补贴呢，可以说是真正的落到了劳动者的手上，实实在在的减轻了个人的社保缴费的压力，让务工者呢多了一份收入的稳定感。政策的巧

司体现在了双向的引导方面，一方面呢降低了重点群体就业的成本，给求职新人、失业再就业人员送上了一份保障，鼓励大家安心上岗稳定就业。而另一方面呢，政策也限定了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用干岗引导劳动力流向实体经济，助力中小微企业稳住用工的队伍，实现劳动者得利、企业稳岗的双向共赢。根据了解，惠州去年受理率呢突破了100%，而资金的支出率已经接近了98%，这说明呢政策的落地效率非常的高，真正的把纸上的政策转化为群众口袋里的实惠。政策的设计也兼顾了便民和容错，支持个人线上自主申报、企业批量代办两条路径，材料精简、线上平台、街道窗口都是双向可以办理的。就连去年符合条件当然没有来得及申领的群众，今年呢还是可以去补领，那给群众呢留足了一个容错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红利呢不会是无期限的，申请的截止时间注意一下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所以提醒符合条件的群体要及时的做这个申报啊，不要错过政策的窗口期。现实当中呢，不少打工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自己可以申领补贴啊，所以呢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呢也需要我们媒体包括人社部门、企业、社区多渠道的做好宣传的解读，把政策呢送进到厂区、送进到校园当中，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条件、清楚这个流程，做到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在说，其实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社保补贴它不是一个大额的一个巨款，它但是呢它传递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温度，减负一小步，但是稳岗一大步，用精准的政策去托举普通人的就业路，这样才能够让劳动者安心在岗，实体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人力底气。这可谓是补贴直达、解民困、靶向施策、稳用工，政策红利落实处、就业托底、暖人心。

0: 好，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的节目当中，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最近的话呢，封闭改造之后的惠州市图书馆啊启动试运行了，这个热度呢已经刷爆了很多街坊的朋友圈。开馆的头三天呢，累计接待的读者呢接近了3万人次啊，也就是说呢，平均一天呢接近有10000人入馆，图书外借呢26000多册啊。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借书的地方，更是咱们惠州街坊的一个城市文化客厅。那么这次改造呢，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是换新的一个容颜，包括通透明亮的大开间，大面积的降噪的地胶，包括呢温润原木的这种风格，还有阳光呢透过落地窗洒进馆内，这个阅读的氛围感呢是十分的足。而且呢，这一次换新当中啊，能够真正的打动读者的，还藏在一处处便民的细节当中。这也是最近的很多的一些网友啊，在网上热议的啊。比如说呢，对于一些备考学习的一些街坊来说呢，阅览位置全部都配齐了可以调节的护眼台灯，而且每一张书桌呢都嵌入了多个规格的充电插座 USB 以及2孔3孔的这种接口都是一应俱全的，带上电脑来到惠州图书馆学习，再也不用到处去找电源了。馆内呢设置了直饮水设备，冷热水都是随时都能够取用的，而且呢专门呢是开辟了接打电话的静音通话亭，兼顾了安静阅读与需求的这种现实的这种需求，它避免呢通话去打扰到他人。而针对到亲子家庭呢，一楼还专门划分了童阅空间、青少年阅读空间等等等等。二楼呢借阅区呢还分东西两区，东区呢开放到晚上9点，满足到考生和上班族晚自习的一个需求，西区呢傍晚6点就闭馆。这是配了不同人群的时间安排。大厅还设置了轻食茶饮区，看书累了就可以简单的休整补给，不用再来回的去到外面啊去吃一些东西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场馆还处于一个试运行的阶段，并不是最终的版本，图书馆还专门打开了意见征集的渠道，现场咨询台、邮箱都可以接受市民的建议。这可谓是旧馆换新，天雅韵，细节温情，润书香，广纳民生，优服务，一城书香惠四方。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林乐，明天再见。
1: 迎江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长宁镇的普伐村，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迎来采摘的旺季。当地以特色葡萄种植为抓手，盘活田园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发展起红火的甜蜜经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葡萄园。近日，长宁镇普伐村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果园以特色种植为基础，联动周边农庄，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一颗颗致富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走进普伐村的果园，一串串饱满诱人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着清甜的果香。游客穿梭其间，一边采摘果实，一边拍照记录田园风光。游客们以及来自台湾的客商林玉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6: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7: 啊，我是从陕西西安过来的。

0: 我们也是听旁边的人介绍的，说这个葡萄园挺多葡萄很好吃，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1: 我们吃了葡萄，吃了火龙果，口感非常好，
2: 吃到我们台湾家乡那个巨峰葡萄的口味很像，它就是有点酸，不会太酸，然后吃起来又甜度又够，其他在市场都买不到这样的葡萄。因为罗湖山这边空气很好，水质也好，吃了这边的葡萄你就特别清甜。
3: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注重精细化管理，果味清甜。一起来听听葡萄庄园负责人肖云光是怎么说的。
4: 我这个果园就大概是50亩左右，目前葡萄的话种植有20多亩，今年这样最早上市的就是夏黑葡萄，然后就飓风，这个月摘的就是那种富泰八号，它的果味道就比较清甜，果皮比较薄一点，还有那种葡萄的香味特别重。
3: 近年来普伐村立足生态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体验农业转型，果园与周边农庄形成联动，将单纯的农产品销售升级为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昌宁镇的普伐村。一颗葡萄带动一方产业，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活力，普伐村依托鲜果产业走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增添甜美的动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3: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3: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

0: 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 生态共守护。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博洛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80亿元，四宗优质产业项目落户博罗，博罗公安局警营开放日，带你解锁另样精彩。2026大湾区大白舰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举行。惠州楼市广告新规禁止承诺升值，学区落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博罗县举行2026年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四宗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优质产业项目正式落户博罗，总投资达80亿元，预计年产值203亿元。本次重点项目签约是博罗落实全市招商引资年工作部署、深耕制造业招商的重大成果，将为先于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冲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委常委副县长孙玉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等县领导、县相关职能部门及项目落

0: 地相关镇街主要负责人、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本次签约的四宗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高端绿色钢材循环制造、人工智能散热等赛道，产业互补性强，协同效益明显，将为博罗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博罗区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多重优势叠加，是企业拓展大湾区市场的优质落脚点。企业将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开工建设，力争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博罗，共建产业集群。作为全省千亿经济强县，今年博罗锚定制造业当家主线，紧扣全市招商引资年行动要求，大力实施链式招商、全域精准招商，加快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培育生命健康、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三大未来新兴产业，聚力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承载高地。博罗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坚持轻商、安商、富商理念，从用地报批、施工报建、要素保障到项目投产，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方位扫清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的各类障碍，让广大企业在博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兴业舒心。下一步，博罗将以本次集中签约为契机，持续加大产业招商攻坚力度，紧盯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建设，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底盘，全力打造大湾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新城。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2026大湾区大白舰惠州博罗站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县罗阳街道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各地的150余名大白舰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专业教学环节，运动员系统讲解了盘踢、拐踢、磕踢等大白舰基本功的要领，并逐一示范动作细节。现场还展示了多人大白舰围踢的花式技法。市民
1: 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把这个踢毽子的活动推广开来，因为我们踢毽子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活动。
2: 因为年纪大一点，足球、篮球都不好踢了，而这毽子的场地比较小，我们经常在公园里面就可以踢了，有点像老百姓的高尔夫球一样感觉。
0: 据悉，大白舰比传统花舰个头更大，分量更重，采用四根鹅大刀直立硬毛，适合多人围踢，是一项兼具社交与集体健身特点的运动。惠州风雨舰队队长陈胜：
3: 我们之前大湾区有组织过大概接近有3年的活动，大湾区的各个城市我们基本上都有组织过活动去交流。
0: 此次活动不仅为毽球爱好者搭建了技艺交流的平台，更传递了全民健身、乐享生活的理念，让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平安博罗景彩罗浮、惠州市公安局2026年第二届常态化警营开放日第六期博罗县局专场活动在县公安局举行，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翁文志参加活动并致辞。开幕式后，应急棍术、特警拳术、道工表演等轮番上阵，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警察风采。活动现场设置了7个特色展区，通过有奖问答、禁毒宣传、小游戏互动等方式，让市民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安全知识。活动还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和医疗急救等专题宣教，为市民带来全方位安全知识体验。此次警营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博罗公安在巡逻防控、窗口服务、打击犯罪、交通疏导、抢险救援等领域的日常工作，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营造了警民同心、共筑平安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房地产广告发布合规提示，为房产广告划出明确红线。房企发布广告需坚持正确导向，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房源信息、价格、位置、户型等需真实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需明确标注预售许可证号及

企业名称。同时，广告中不得承诺升职或投资回报，不得为购房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作出保证，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发布广告。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最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小晴晴，六色性，全军更尽。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成长。我们要来聊一聊自我分化不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属于那种家里爸爸妈妈啊开始焦虑你的工作，然后焦虑你的婚恋啊，或者他们就越慌啊，然后你也会跟着心里也会很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明明呢自己呢觉得好像过得还行，对吧？但是被他们念叨几下，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开始失眠，然后产生一些自我的一些怀疑。或者说比如说公司同事天天可能吐槽，哎呀行业快要完蛋了啊，然后大环境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本来呢你的心态还是稳稳的，但是你听多了，你下班回到家躺床上可能就会疯狂的开始内耗啊，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要失业了。可能伴侣的心情不好，然后脸可能一垮下来一黑啊，明明不是你的错，然后你第一反应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呢？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别人的焦虑可能自动的就传染到了你的身上，别人一紧张你也会跟着被紧绷啊，别人感觉不太开心，比较就是痛苦，那你呢也会跟着有窒息的感觉。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说，哎，那这不就是那个共情能力很强吗？

真的是共情能力很强吗？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做自我分化不足。自我分化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情绪和别人的情绪它粘在了一起，你分不清哪一份焦虑是别人的，哪一份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当我们说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自我分化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呢，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清楚，我们不是说教大家就变得冷血无情，刀枪不入，做一个石头人啊。我们这种说共情它是一种美德，但是被别人的情绪绑架，那就是自我消耗了。听完也别说回家，对吧？然后指责你的亲人啊，对吧？就说哎，都是你们啊，让我的自我分化不足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为什么学习成长啊？我们其实就是在用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拯救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对吧？那么很多朋友听过原生家庭，包括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讲过情绪通胀啊，但是很少有人可能真正的就搞懂自我分化啊。自我分化呢，它也是一些家庭内耗，包括职场精神内耗背后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密码。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结合一些大家能够听懂的一些案例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自我分化不足这样的一个话题。提到自我分化，创始人呢是家庭治疗大师鲍恩。那么鲍恩呢，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一个人的成熟呢，不只是他生理上的年纪啊，就不只是看他生理上成年了，更为重要的是呢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分清这个理智和情绪啊。第二个，你要分清楚啊我的感受和别人的感受。那么我们说分化不足，那么分化好的充足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人的焦虑啊我看得见，我因为这件事情让大家都觉得不太好受，我也觉得挺心疼的，那么我不会把这份焦虑把它接过来变成我的压力啊。另外的话呢，同事也很恐慌，对吧？遇到某些事情他很恐慌，对于行业，对于职业，对于他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他会有恐慌，那么他跟我分享了，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不会跟着他一起去崩盘啊。所以说总结来讲，就是可以亲近啊，但不是纠缠，可以共情，但不接住别人的情绪啊，不叫不接住啊，叫不接管啊，不接管。其实说到自我分化的不足，就是情绪融合，心理上没有划开这个边界啊。别人的情绪，我们说做一个比喻，就像自动的同步这个情绪的状态。我们继续给大家找几个自动的同步这个情绪的状态。我们继续给大家找几个生活当中能够遇到的一些场景哈，跟大家来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份感受。那第一个场景呢，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比如说过年回家，对吧？亲戚聚会啊，可能七大姑八大姨集体就开始焦虑啊，会开始说什么呢？说，哎，咪怎么还没有结婚呢？哎呀，你工资怎么就那么点啊？啊，别人家的孩子都买房生孩子了，你怎么还单身呢？哦，然后可能你本来对自己的生活还觉得，哦，我自己过得还挺满意的，但是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待上两三天的时候，你就开始自我怀疑，疯狂的去否定自己，啊，明明是亲戚的一份焦虑啊，结果变成了你的心理负担。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职场的场景了，这也是很多年轻人中招的一个情况。小组里面啊，可能有个同事特别的焦虑啊，天天渲染啊，哎呀，现在的工作

0: 环境多么的糟糕啊，环境多么的糟糕啊，公司可能马上要裁员了啊。但是呢，明明你的工作绩效还是很稳定的啊，你天天浸泡在这种氛围当中，那你下班之后可能就吃不下饭啊，整夜胡思乱想。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集体当中，同事的这份危机感可能就悄无声息的把它复制粘贴在了你的身上。我们说大脑就像一个没有设置一个密码的公开的 WiFi， 对吧？我们这个形容啊，别人的焦虑，别人委屈，别人的恐慌，它不需要密码的，直接你就连上了，直接就下载到你的内心当中了啊。所以说这里我们一定要区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共情和情绪融合啊。共情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你的痛苦，我理解你，但是痛苦是你的，痛苦是你的，我不必替你承担。那么自我分化不足，也就是情绪融合跟别人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共 WiFi 没有密码，对吧？然后呢，你直接别人什么情绪，你直接连上他的这个情绪 WiFi， 直接就下载到你自己的内心上面了。你的痛苦你有，我必须要跟着你一起痛苦，你的焦虑我必须要跟着你一起焦虑，你失望了，哎，那就是我的过错。所以很多人分不清啊，把这个自我分化不足误以为啊，我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是心软，我就是会换位思考。好，我们说善良没有错，但善良不等于说要把别人的情绪全部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说家庭治疗大师鲍恩啊，鲍恩他曾经呢，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观点，他说呢，自我分化不是一次性考试通关，它是我们一辈子持续练习的功课。哪怕分化不错的人，他回到原生家庭啊，他也很容易可能一夜就打回了原形啊，回一次老家可能心理的状态就要倒退两三年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真实啊。所以听到节目的你，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一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你的情绪状态就不受自己的控制。有的话呢，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份分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来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当中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跟我们互动交流。另外也是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粉丝一群和二群，我们也在线在关注大家的每一份留言。马上呢会来到我们的整点的一个宣传时间哈，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那两分钟过后我们稍事的也会听一首歌曲，然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自我分化不足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6: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人林乐，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唠嗑聊天，一起继续人林乐，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唠嗑聊天，一起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啊，继续来选择跟我们一起在互动区评论区来留言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及时的保持一份互动和交流，来聊一聊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个自我分化不足啊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呢，你之前有没有自己的一份了解啊，对于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上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生活上的场景，你是否有这种共鸣的这种感受啊？

光说这样的一些可能 理论上的一些内容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枯燥哈，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找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啊，或者说一些可能大家最近看到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民生的一些公共的一些热点事件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之前呢，看到一个高分的考生，他填报志愿，然后上了热搜啊，687分。这个女生拒绝学医啊，然后这个事情呢，她被姑姑电话呢训斥了2个小时。你想想啊，女孩子高考考出687分，这个女孩子的话，687分这个分数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了，对吧？但是她自己明确的她不想学医，结果这个姑姑一通电话，对吧，连续训斥2个小时，疯狂的说教。然后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个女孩的爸爸全程就站在旁边一言不发。那首先呢，这个爸爸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分化不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和姐姐啊，和他姐姐也就是女孩的姑姑她的情绪做一个剥离，她不敢去对抗姐姐的这种强势的情绪，不敢守住女儿人生她选择的边界，被这种家族的这种集体期待啊，家族的这种焦虑啊裹挟啊，把亲人的这种情绪压力全部转嫁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姑姑的执念她变成了全家人的压力。很多网友啊，看了这个视频以后都会说，哎呀，为什么这个爸爸不直接挂电话呢？道理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个自我分化不足的成年人来说，他很难啊，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亲人不高兴，害怕背负不孝不懂事这样的一些评价，所以他允许别人的情绪入侵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入侵到自己孩子对于他人生的选择上面。之前还有一个35岁年薪60万的男生，他事业做得不错，年薪60万，那家里呢亲戚就默认，那你的资源你的人脉理所应当的应该帮扶到这个家族当中，所以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呢，亲戚直接就要求他给侄子安排到大厂转正的工作，一旦拒绝啊，立刻就给他扣帽子忘恩负义啊。这个男生呢，常年他活在这种拉扯当中，一方面呢理智他知道自己没有义务去承担整个家族的人生，但是情绪的层面当中呢，不断被家人的这种愧疚感啊然后家人的这种焦虑感啊裹挟住，家人的期待呢就好像一个大山一样压过来，明明是别人的人生课题，却变成了他的精神枷锁。这里呢，我们引用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很多低自我分化的人，他分不清我的价值，还有别人对我的期待，那别人的失望呢，会变成他体验，感受到自己的一种失败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亲戚过得不好，感觉是自己犯了什么错一样。啊，这就是分不清我的价值，还有别人对我的期待，这是属于自我分化不足的一种体现。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装修啊，装修的一个事儿啊，就觉得我装修，我要选择我自己喜欢的瓷砖是什么样的啊，但是别人觉得不行，这个太难看了，他就觉得呢，没关系啊。我选择我自己觉得好看的这样的瓷砖，我可能要多花钱，对吧？因为我不差这点钱，但是我如果没有在我喜欢的地方用我自己喜欢的瓷砖，我要在这个房里面一直生活的，我会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之前聊这个案例叫做它是一个情绪的通胀，那我们放到自我分化的这个视角当中，我们再去看一看，当事人他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他没有做自我分化了解，这是别人需求还是我的需求，他就很难区分这个客观的这种损失和自己放大的这种受伤感。可能外部有一点点的一些小的一些瑕疵，可能就激活了他内心大量过往的一些受伤不被重视的一些情绪，把他人的行为完全的绑定为自己的自我价值，所以别人一点点的一些疏忽可能就会等于全盘的去否定自己这个人。其实网上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啊，可能我们看完了以后以为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说这一套的心理模式可能每天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办公室上，我们家里上演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哈，就是叫热搜是放大版的戏剧，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每天都上演的是戏剧的缩小版。很多人刷完了热搜啊，可能会批判这个新闻里面的当事人，但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照样被父母的焦虑和同事的恐慌可能会带着跑。我们回到每个人最熟悉的场域当中，家庭。其实鲍恩家庭系统理论当中他讲到，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情绪系统，家庭里面呢只要有一个人高度焦虑，那么这份焦虑它不会凭空就不见了，会在家庭成员之间来回的传导和流动。而分化不足的人呢，最容易就承接这份溢出的焦虑。我们来说说家庭里面最常见的自我分化不足的一些模式啊。第一个叫做情绪海绵啊，就是比如说家里面这个爸爸妈妈啊，他的这个婚姻不顺利，天天吵架，不方便直接冲突，然后就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孩子明明是一个对吧年轻人，他却要充当这个家庭的调解员，那父母呢啊，这个分别会过来跟这个孩子去吐槽对方啊，把自己婚姻的一些委屈倾倒给这个孩子。那么父母的焦虑是父母婚姻的课题，但是如果分化不足的孩子，他就会全部的照单全收。所以我们之前说到了，在很多的一些心理咨询包括家庭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很多的青少年他有厌学、躯体化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它的根源可能来源于它承接了整个家庭溢出的情绪，也就是说家庭治疗我们常说的家庭替罪羊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多人长大后呢，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就会问啊，说你从小到大家里谁负责承接所有的负面情绪啊？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可能在家庭当中承接所有负面情绪的反而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孩子。有些成年人可能已经25岁30多岁了，经济也独立了，但是呢在心理上他没有完成一个分离个体化。爸爸妈妈焦虑婚恋啊，然后你就跟着焦虑，父母觉得你这份工作丢人，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不是说父母去逼迫你啊动手做什么，而是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叹气、他们的眼泪就可以操控你的选择。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很孝顺啊，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啊。我们说孝顺它是尊重，它是关爱，但是呢孝顺不等于说我要为父母所有的情绪负责。所以很多人混淆了两件事情，让爸爸妈妈不开心就等于我不孝顺，父母可以有自己的失望啊，因为那是属于爸爸妈妈他们的情绪课题，不需要你牺牲自己的全部人生去为这样的一个情绪课题买单啊。另外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伴侣一不开心啊，可能立刻全盘就慌乱的一个状态啊，对方的情绪波动直接就定义了你一整天可能有各种喜怒哀乐的一些变化都来源于自己伴侣的不开心。两个人可能看上去亲密无间，但是没有独立的心理空间啊，有一方他可能焦虑，那么两个人就一起焦虑，有一方难过，两个人就一起沦陷，那么这就不是情绪伴侣、灵魂伴侣了，他这叫做
什么呢？要用心理学一个词儿叫做情绪共生啊，一旦出现矛盾就很容易触发我们之前讲过的情绪膨胀，也就一点点小事儿，两个人的情绪就互相的这种传染和放大，矛盾的指数就会上升啊。刚不断的在说情绪通胀，这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聊过的一个话题啊。那其实自我分化不足，它恰恰就是家庭内部情绪通胀最重要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土壤啊。那情绪通胀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一个小事儿匹配超大烈度的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A 的焦虑传染给了 B 的焦委屈， B 的委屈传递给了 C， 所有人的情绪互相的叠加和放大，最后呢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引

对吧？这叫全职儿女。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他其实就卡在了自我分化的这个困境里面。他一方面呢，他渴望能够逃离家庭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呢，他又被爸爸妈妈的这种焦虑啊、愧疚感啊，他又牢牢地困在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向上。他想要离开这个家庭，但是又害怕自己的爸爸妈妈伤心，留下来他又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好像不断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各种处事方式，爸爸妈妈的情绪在不断的消耗自我，所以出现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就要聊一聊，如果自我分化不足，它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伤害，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代价啊？那第一个是你的人生的决策权不在自己的手上，而是在别人的手上。你的选择优先会考虑家人会不会失望啊，同事会不会不开心啊，而不是说我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做重大的决定，脑子里面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不是自己内心的想法，而是别人的情绪反应。那么慢慢的主体性就会丢失，你活成了满足他人期待的工具人。第二个呢，是无限的精神内耗啊，那你不停的，你像一个公共 WiFi 一样，对吧？有什么你就接收什么样的信号，然后你就把它下载到自己的内心当中。你每天都可能在接收四面八方溢出来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这些焦虑可能来自于你的爸爸妈妈，来自于你的同事，来自于你的领导，来自你的伴侣，你的亲戚。那么别人的情绪你全部都存进了自己内心当中。我们把这个内心比喻为一个硬盘的话，你的内存很快就占满了，那你对吧，内心的这一份空间占满了以后，你就长期会有一些疲惫啊、失眠啊、躯体化呀，好像明明没干多少体力活，然后你每天就会觉得心里的电量好像天天都是归零的一个状态。另外在家庭治疗当中呢，鲍恩也发现分化不足的人呢，通常只有两种应对模式两种应对模式什么样呢？就是这两种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极端的两种这种应对的模式应对的模式。他如果不断的恶性循环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生都可能活在这样的一种纠缠里面。第一种我们叫做讨好顺从，就是我委屈我自己，我满足所有人的情绪。为什么我要满足别人的情绪，满足我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人的情绪呢？因为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取到关系的和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人真的内心当中能够接纳吗？他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是委屈了自己来换取的这一份这个关系的和平，所以他内心当中其实是积压了很多的怨气的这是很极端的，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这种自我分化不足导致的应对的模式那第二种就是激烈的反抗只要感受到我被干涉，我被否定，可能就立刻会炸毛的一个状态，就会有激烈的吵架所以不管你是顺从也好，还是激烈的吵架也好，那么你依然是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的。对方一焦虑，你要么就妥协，要么你就暴怒那两种反应呢，他的控制权你会发现都不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真正的独立，他不是顺从，也不是疯狂的去对抗，而是我可以听见你的情绪，但是我的内心不被扰动。如果你是一个分化不足长大的一个孩子，你可能会觉察到自己在应对很多事情上会陷入到一种不知道左右该怎么选择，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对吧那另外呢，也有可能你在未来组建家庭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无意识的把你的情绪融合，情绪融合就是自我分化不足嘛他会把这套模式复刻到自己的下一代当中。所以我们说家族

的一些情绪困境啊，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没有觉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分化啊，做一个代际的啊这样的一个停留啊，然后我们觉察到了以后去做一个学习和成长，然后把这种模式给替换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这种代际循环就会不断的把这套模式继续的传给下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传递。所以很多痛苦啊，不是命运给你的，有可能是情绪的边界模糊，你在不停地承接别人的情绪，那日积月累熬出来了。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会觉得说，哎，这个道理其实我都听得懂，但是我怎么样去提升一个自我的分化呢？难道我要离开我的原生家庭，我搬出去吗？我搬出去离家人远一点，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其实鲍恩呢，在家庭治疗当中他也有过提醒，他说自我分化它是什么？它是心理距离啊，心理距离不等于说物理距离，也就算说你千里之外远离老家，那一通家里的电话打过来，你瞬间情绪崩溃，那么你的分化水平就没有任何的提升。所以搬家解决的是什么？物理的这种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它解决不了你心理上的情绪的粘连。

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什么能够立即就能用的一些实操的一些办法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些参考的一些方向。首先第一招叫做做情绪所有权的觉察练习。当你的情绪上来的一瞬间，你心里就问自己三句话。对，我们要做自我的一个分化，这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对吧？我们也叫课题分离，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察到我现在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到底是我原生的还是别人带给我的呢？这个焦虑到底是谁的呢？这是我的需求还是别人的期待啊？啊，这件事情最后谁来承担后果呀？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爸爸妈妈疯狂的给你催婚，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父母很焦虑你的婚姻，对吧？那我们要做一个自我分化，你要分清谁的课题，焦虑是爸爸妈妈的情绪课题，对吧？那结婚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对吧？这是我的课题，我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是结婚的不结婚的，这是我的人生课题，对吧？那爸爸妈妈焦虑是属于爸爸妈妈的情绪课题，我们分清了啊，那我可以共情他们的这份担忧，但是我不必把这份的焦虑变成我的一份自我的压迫。好，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哈，可能比如说有人觉得，哎，你怎么老是租房，你干嘛不买房呢？那事实是什么？哎，别人在给你建议，觉得买房比租房好，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清了啊，这种情况也容易出现在比如说一些中介啊给你的一些说话的一些模式上面啊，对吧？他引导你买房不比租房好啊，对吧？那你要分清啊，对吧？啊，他在给我一份建议啊，给我建议，这是他给我的建议。那至于我是租房，我是买房，这是选择权在我的身上。我选择了以后，代表我选择了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这是我的课题，对吧？啊，那当你分清了以后呢，你就不会把这份，哎呀，为什么，别人觉得买房是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而我现在呢，出于种种原因，我不想买房，或者是，我出于经济的考虑，我现在有一些焦虑啊。然后，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被别人带入了以后，你带入了自己的，带入了别人给你的这份建议以后，让你产生了一份焦虑，然后把这份焦虑变成一个自我的这种压迫的话呢，那你就是属于这种情绪分化不足的这个问题，你要自己觉察以后，做自我的一个觉察以后，做一个自我的提示，对吧？啊，分清啊，究竟什么才是我的课题。

0: 第二招就是允许别人不高兴，放下我有义务让所有人满意的这种执念。其实很多时候最大的卡点叫做我拒绝了对方就会失望，我不能接受别人对我的失望，对吧？那别人有权利失望啊，也有权利焦虑啊，都是他的一个情绪啊，不是我们的过错呀，对不对？那他焦虑，他或者说他失望，他有权利失望，他有权利焦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不必为此而买单，因为这是他的课题。第三招，沟通的时候分清共情和妥协。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这件事情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做啊。这句话就是我共情你的担心，对吧？但是这件事情我妥协，我也妥协了，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前半句代表共情，后半句呢是看见自己的情绪啊，看见我自己的一份边界。我不和你吵架，但是我也不被你的情绪，不被你的观点去裹挟。在这过程当中不用激烈的争吵，不需要撕破脸啊，温和而坚定就足够了。第四个小妙招叫建立自己的观察者视角，给自己的情绪装一面镜子。当你发现自己被别人的情绪带着跑的时候，内心有一些慌乱，有一些焦虑，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自我的觉察，以后然后要做觉醒了，对不对？停下来一秒啊，我不要立刻行动啊、哦！我心里跳出来，我跳脱出来这个事件，我观察一下自己，从上帝的视角观察一下自己。哦，我现在正在被他人的焦虑传染，我开始紧张。那么就在这一秒的觉察当中，就在你和外来情绪之间啊，你要撕开一道裂缝，分化就会从这道裂缝当中开始生长。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你要知道，不要幻想靠一个人把整个家庭系统全部都改造完成，因为我们说家庭环境里面的情绪循环是所有人共同运行的，你只能够调整的是你自己，不要背负别人的情绪重担。希望今天这一节的内容对你有所启迪和帮助。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一路和你学习成长的林乐，我们下节内容再见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预防工商事故发生，建立工商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5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4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8月5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回家的路上呢？今天的天气没有雨势啊，然后很多人都很感慨说，难得，虽然说这个阳光很炽热，但是久违的阳光也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心情好像也变得美美的，是不是？不过确实还是不容小觑这个阳光的威力啊。各位小伙伴们，这个防晒霜要继续的涂起来了。苍虎说，刚刚那首歌是迪迦奥特曼的中文版吗？我又相信光了。看一看啊，这个刚刚那首歌是我们上一波主持人点播的《青鸟》，来自张远和单文婷合唱的这个版本。他说，下班的小雪突然间好想出去玩，不想上班，我还有2天的年假，不知道能够去哪里玩。稍后我们来跟我们的胖虎出出主意啊，去哪儿玩呢？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

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三了，这一周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哦，不知不觉这一周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各位小伙伴们。刚刚胖虎说我还有两天的这个假，不知道去哪玩。首先啊，胖虎，你是惠城的小伙伴是吗？还是博洛的听友呢？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那个红花湖，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就是红花湖景区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营运的状态了，因为之前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枝干呐、还有一些散落的一些这个树枝都是要去清理的，所以如果说是周末的话，或者说年假，也可以去这个红花湖去骑骑车。当然如果是惠州的小伙伴，本地的小伙伴，我觉得也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走一走啊，很多很多啊，这个东莞呐、深圳呐、广州啊、汕尾呀、是不是两天足够了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嘛，是不是？所以我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友们支支招啊，这两天的年假去哪个地方比较好玩呢？如果说胖虎你是明天开始休年假的话，还真有一个活动可以去。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也是刚刚才看到我们伯乐融媒的这个推文。就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还是跟各位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玩，还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玩的这个反向猜动作啊。我们的老听众就应该知道，根据我的描述，各位来猜它可能会是对应的生活场景的哪一个动作呢？今天一共有三道题目，我觉得都是如果你在脑海当中比划一番的话，应该是非常容易能够猜出来的。题目并不难，但是需要各位小伙伴

0: 搬在你的脑海当中来脑补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先伸出你的左手，左手半握拳，就是好像握了中间握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的啊，半握拳的状态。然后再伸出你的右手，你的右手呢，先是拇指和食指并拢，重复的往左手这个半握拳的这个状态里面，好像在重复的往里面送东西一样。然后呢，这个右手刚刚是食指和拇指并拢，接着呢，右手就变成了五指并拢了。也就是说，在第二步的时候，这个右手的动作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的，就变成了五指并拢，在左手的上方重复的垂直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停的重复垂直这样一个动作，上下垂直啊。接下来呢，我们的左手在空中上下左右不停的晃动，这是在干嘛呢？胖虎说我是惠城的小伙伴，那惠城的小伙伴可能对红花湖已经没有什么，就已经去过 N 次了，是不是？那胖虎我觉得可以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去玩一玩。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个动作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左手先是左手半握拳的姿势，好像握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右手呢，拇指和食指并拢，先是拇指和食指并拢，重复的往左手送东西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右手的五指又发生了变化，从食指和拇指的并拢变成五指，五个指头都并拢，然后在左手上方上下不停的垂直的一个动作。接下来你的左手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在空中上下左右的晃动，大概它还有一个高度，大概就是在我们在应该就是在你的脸部前方的一个高度吧，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可能会高于或者在耳朵旁边，上下左右来回的晃动，这是在干嘛呢？对应的生活场景的什么呢？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思考一下，这到底是对应的生活场景的什么，描述了一大堆，其实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兵马俑是什么？兵马俑是什么？好了，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刚胖虎发了一个兵马俑，还是说你要准备去看兵马俑呢？那好像有点远吧，在西安呢，是不是？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冰雨说是洗牌，不是洗牌，咋会是洗牌呢？洗牌不是应该是双手，然后那个手应该是像无影手一样的那个速度吧？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其实这个题非常的简单，只是这个他可能描述，我是把一整套，我刚刚是描述的是一整套流贯的动作，连贯的动作。左手半握拳，你想你半握拳肯定就是握着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一个，然后最主要是你的右手还在往左手里面放东西，你看我说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并拢，重复的往左手来送，这个时候结束完这个动作之后，你的右手从食指和拇指的并拢变成五个指头都并拢，就右手的五个指头都并拢，然后在左手的上方不断的上下垂直这么一个动作，在干嘛？这是一个什么动作？然后最后左手在你的面前的这个高度吧，上下左右不停的晃动。洗牌是这么洗的吗？赖说是刷牙。哎， 艾瑞克说缝补

0: 谁刷牙刷成上下垂直，而且是右手拇指食指并拢重复的往左手，你是半握拳的一个姿势啊、哦！我想赖他认为是你是不是左手认为拿着一个杯子是半握拳半握拳的一个姿势，然后右手和拇指和食指并拢，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不太对呀、啊。我们拿那个牙刷不是应该直接是五指并拢拿着的吗？而且你还要左手上在那个就是在左手的上方是垂直的一个动作，刷牙不仅仅是垂直吧，所以这个刷牙也不算是对的哟、嗯、最主要是最后一个动作左手半握拳的这个姿势的，它是在空中上下左右的晃动，也就是半握拳的这个动作你握着的这个东西在空气中上下晃动，你说刷牙会这样吗？没有Eric 的缝补东西就更这怎么会有缝补东西想到这一块呢、嗯、这缝的那叫一个张牙舞爪呀哎，还是我们的猫熊比较厉害啊，不愧是我们的科代比啊，是不是而且猫熊他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有点像是这个动作，可惜我们猫熊今天是在公众号发的，是没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不然我们各位小伙伴是可以看到的。我来看呢，新 Andy 说削皮，啥叫削皮？就是削那个水果皮吗？我稍后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个题目啊，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虽然说这个要跟各位说个好消息，这个可爱的白海豚对于现在来说我们这一边我们国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但是要接下来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又生成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我们刚刚有说到，有没有小伙伴发现这周上班的时候就是在从昨天开始雨水就减少，然后今天就几乎没有雨水，太阳又出来了。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这个白海豚刚刚说的它的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依旧是现在呢在七号白天穿过了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而且移速减慢。我们来看到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呢又生成了，一个台风过去新的台风又来，在今天上午的8点钟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这个北偏西方向啊，大约是305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17.1度，东经119.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8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00至800帕，7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20公里。预计呢，鲸鱼呢将以缓慢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呢将于5日夜间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北部沿海登陆啊，之后呢是逐渐的减弱了。我们来看到在这一周呢，惠州是高温炎热天气为主了，局部是有这个雷阵雨，在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午后是有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那么6到8号呢是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5到27，最高温度36到37。展望后面几天天气依旧是一个炎热的状态啊，目前呢高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所以防暑降温不是开玩笑的哦。像我们的胖虎说到说想要去哪玩了，这两天我觉得要做好一个防晒和防暑的一个措施啦。而且胖虎说什么活动呀，小雪是拔花生啊，花生已经拔完了，太给力了。我们的一些民众们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听友们，因为我们发出的那个推文之后，四面八方的民众们都是帮忙来拔这个花生。我刚刚要说的一件事呢，我们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也是我们刚刚出炉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如果说像胖虎你是明天休年假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来看看啊，也就是在今天是8月5号，8月6号。我们百堂又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明天下午呢，一场融合了茶园音乐会、特色市集、产业展销、合作签约于一体的和鸣茶园音乐会，将在这个百堂镇的裸心惠州博罗酒店举行。到时候悠扬的音乐将在万亩茶园当中响起啊，百堂山茶、新式茶、饮茶文创的一些产品将。

0: 集中的亮相，来自包括像这个深圳福田与博罗百堂的企业茶企代表啊，也将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一场文化和产业交融的茶香盛会哟。这个活动时间呢，也就是在明天周四的16点正式开始，和鸣茶园音乐会。你就想想这个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逛茶市集，哎，那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而且万亩茶园呢，也是我们很多小伙伴觉得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适合打卡拍照。不过这样的一个天气，遮阴的地方真的不是特别的多，如果你要去到这个万亩茶园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 Lucky B 发的是一个 Lucky B， 这个答案很接近了，非常接近了。但是他离这个标准答案还差一点点。你比如说他说的这个是暴打柠檬茶，但是暴打柠檬茶我们中间他最后一个动作在空中摇晃几下，就是半握拳的那个左手，好像我们一般到这一步就没有吧，是不是？你可以再想想还有什么动作是还会最后在空中摇晃的。我们才分享了一点点资讯，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时光是亲妈发了一个是织毛衣，织毛衣也不对哦，时光是亲妈。我说弹棉花。行吧行吧，你们已经把各种各样的动作，包括 Eric 是包饺子。不对，通通都不对，目前只有猫熊的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思考一下，稍后我们再重复一下这样一道题目，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欢迎各位在18:02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反向猜动作啊！我再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我们的子珊发的这个，我刚刚都真的是在直播间一个人笑喷了，看到你们可爱的答案，我在想，我的妈呀，这又是暴打柠檬茶，又是包饺子，

又是弹棉花的，然后我们可爱的紫珊说的是海底捞的拉面表演。你的很不像我，这吹拉弹唱再加美食，哇，这是太热闹了。但是我要跟紫珊说的是，这个海底捞的拉面表演也不对呀。其实这道题目这个动作就是两个字儿。目前啊，还是只有我们的猫熊是最接近答案的。Lucky B 的这个暴打什么什么什么，一些柠檬茶也好啊，各种饮品也好，已经到了那个，但是就是我们说一般暴打柠檬茶不会在空中摇晃，你就想想在空中摇晃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稍后跟各位来继续重复一下这道题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这时刻送到一首歌，一

活，应该很多小伙伴都会唱这首歌吧。在18:06，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我终于看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也看到了特别有意思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云吞说晾衣服，怎么能够是晾衣服呢？可爱的你们，我们的小伙伴们，继续听我来重复下这道题目，它的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行则之远说掷骰子。哎，你别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左手半握拳的那个左手在空中上下左右摇晃，这骰子确实有些时候那什么骰神赌神，好像是有这么个动作，但是前面又不对呀，是不是？听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左手是半握拳，就是你肯定是握了一个什么东西才是半握拳，它中间是悬空的，空着的。然后这个时候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并拢，重复的往左手再送，这么一个动作，不停的重复再送。你想，那肯定是在放什么东西之类的呀，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右手呢，从食指和拇指的并拢变成五个指头都并拢，然后在左手的上方重复的垂直的这样上下的一个动作，接下来就是到了左手在空中上下左右的晃动，而且是

0: 较高啊，刚说在大概是在我们脸部的前方的这个位置，一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而在视频直播间小伙伴已经看到我不停的在比划，然后在我的脸部的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左手半握拳的这个姿势，它是在空中晃动的。Alex 和 Eric 发来的是正确答案，是的，就是这个两个字儿，两个字儿。刚猫熊说的是，他说我觉得有点像什么什么什么，右手就是在往左手塞什么东西，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左手就摇啊摇啊摇啊摇。所以我们的云吞，你还有在直播间吗？你就跟我解释解释，你说这个跟晾衣服它有啥关系啊？每每看到你们五花八门的答案，都特别的兴奋。我都想说，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刚刚因为这个整点报时我们的一些资讯没有分享完，我们抓紧时间跟各位来继续说一说啊。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个事情的是呢，从今天开始呢，机票的燃油费又下调喽。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那么在今天起呢，国内的航线的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我们来看到啊，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这个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了咱们的出行成本。说很合理，你跟我说说咋合理的？他半握拳，左手是半握拳，你说这晾衣服这个半握拳是在干啥？同时刚刚就是我跟猫熊说，这个胖虎说的啊，红花湖景区离于今天就是应该是8月6号，说错了，8月6号本周四起正式的恢复开园，所以想要去骑行的或者想要去看到这个红花湖美景的小伙伴，明天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红花湖景区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博洛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开心和关注啊，开车一族的，随着这个博洛县妇幼保健院的整体的搬迁，那么紧邻医院的县城人民路东侧的停车综合配套项目也基本的完工了，目前呢进入到竣工的备案阶段，即将正式的投用。那么这个项目呢将新增132个停车位啊，其中有40个是配备了充电的设施，将进一步的缓解我们的市民医院及周边区域停车的难题，也为群众就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停车的服务。位于这个罗阳街道的桥西六路的停车综合配套项目呢，紧邻博洛县妇幼保健院，采用的是地上2层地下1层的设计。停车场呢共设置了132个停车位哦，共有40个为充电桩的车位，可以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的需求啦。事情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的是啊，对于这个免费的观影活动又来了，也是针对我们博洛的街坊们。在本周四呢，博洛有5家影院放送了免费的电影票，场次有限，手慢无望。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润发影城，也就是天虹店，将有《熊出没》的《年年有熊》，这个放映的安排是在8月6号的早上10点钟啊。在龙溪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在中影的嘉来影城会有这个《九龙城寨之围城》，那么也是在明天的13点20分。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杨桥店的中影博东巨幕影城安排的电影是731，放映的时间是在明天的19点。华夏国际影城圆洲店呢安排的影片是《长安3万里》啊，放映的时间是在明天的早上10点30。以及石湾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在中影的南方国际影城放出的是《熊出没年年有熊》，那么放映安排的时间也是在明天的10点30分。 刚说的这个虽然说是免费的，但是呢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有感兴趣的一些电影的话，刚好又值暑假时间啊，这个家长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或者说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及早的去锁定你的专属的观影席位啦。稍后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同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独属于我们广东人的餐前仪式。知道是什么吗？独属于我们广东人民的餐前仪式。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我相信应该都是统一的答案吧。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姐妹儿，我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讲，我落魄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生病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没钱的时候还是你在我身边。哎呀，谁让你是我的亲闺蜜呢？以后你所有的不快乐，我都会陪着你。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个扫把星。你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呢？感觉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每天熬到三四点，有时候两点困了，我都告诉自己，怎么这个点点不行了呢？再坚持一下，床头柜磕一个碗字。累，但是舍不得睡，即使很困，也要坚持醒着睡。打个游戏，想着赢一把就睡，凌晨四点玩吃鸡，匹配到的全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也太激烈了，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还没吃上鸡，鸡都开始打鸣儿了。看个电视剧吧，这一集不够精彩，再看一集。哎，这一集很精彩，等不了，又得看一集啊！连续剧不得连续看，是不是？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现在是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两三次，我才会睡。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开始明天的痛苦，想想都焦虑。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但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作，没有尽头。后来我想通了，我不焦虑了。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明天还有好多活儿，那是明天我要担心的事情，跟今天我有半毛钱关系啊？哼，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说人呐，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啊。让外国人崩溃的中文，方便的意思其实是上厕所，所以一般人会说不好意思，我去方便一下。但是为什么又有人说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还有人说你方便吗？你方便的话来我家。哈，为什么人家方便上厕所的时候还要去你家方便呢？还要等你方便的时候去找你？为什么人家上厕所的时候你要去找人家？居然方便是上厕所的意思。我为什么一个食品家

是的，我们的兰席说汤碗筷。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其实它有一个标准的广式的这个词语叫浪碗，一个口字旁，一个小二郎的郎，新郎的郎，浪碗。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欢迎各位继续来猜一猜今天的反向猜动作啊。第一道题呢已经有了正确答案，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其实一共准备了三道题，但是时间关系我估计可能来不及出第三道题。双腿张开然后往下蹲，大概是最大限度的深蹲吧，就是你深蹲，双手握拳，然后呢握拳的时候这个掌心是向下的啊，就是双手掌

的深蹲，然后呢双手握拳，掌心向下，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左手握拳的这只手呢保持一个不动啊，而且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左手握拳不动呢，大概它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我们应该是在你腹部的这个位置，然后右手也是握拳，但是它是从胸口的这个位置往下不断的在重复这个动作，从下往上，又从下往上，又从下往上，这是在干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欢迎各位继续来思考一下吧。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浪碗这个事情。首先呢，一个外省人到了这个广东之一个广东人到了外省之后，最让他崩溃的就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好像不是每一个饭店或者每一个地方的人他都会有广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很多的一些广东人到了这个外省之后，他就会不知道怎么跟这个服务员形容浪碗的这个钟。这服务员，你们有那个兜吗？服务员说兜，是裤兜的兜吗？不是，他说有没有那个什么盘子啊？服务员说那不就在桌上吗？然后他就说那有碗吗？或者说有锅吗？服务员说锅碗瓢盆不都在您的桌上吗？哎呀，就是没有意会到，后来才知道，哦，你的意思就是要洗碗。广东人吃饭前啊，层层水窝，圈圈涟漪，杯盏击波，碗筷翻浪，刚柔并济，久久归心，这就是广东的绝技浪碗。有人说不对呀，这个烫碗它不能够消毒啊，温度要100度最起码以上才能够消毒，但是广东人民说谁说我是为了消毒啊？广东的气候湿热，空气湿度能够达到90%，是外地的2到3倍，餐具暴露在空气之下就是会让人觉得哎很脏，黏糊糊的，最恐怖的是在我们的南方这儿，蟑螂是非常大的，是可以飞的，老鼠也是非常大的，虫子也是非常多的，无处不在，你真的很担心你的餐具会被爬过呀。所以这个浪碗啊，它不仅是一个餐前的仪式，而且呢就是确实可以去除一部分的这个灰尘和细菌。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争议一直都有，很多人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到它真的能够消到毒吗？它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广东人的一个心理，他就觉得我有一个心理安慰，我浪过碗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放心使用了。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广东人在这个吃饭前探碗的这个含金量啊，到底是多少呢？拿起热水壶，把碗筷碟子挨个烫一遍，这是我们的经典习惯。所以呢，相对而言，讨论的这个热度是每年都不减啊，甚至被调侃说，就有些外地的小伙伴他会觉得说这个规矩真多，还有说这真的有必要吗？我们先来说几个新闻的事件啊，在最近啊，也就在上个月的7月28号，广东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通报了22批食品的抽检不合格，其中有4家餐饮店的餐具是抽检不达标。不合格的样品22批次检测出的微生物的污染、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和其他的一些指标的问题。其中呢，像广州的一些这个还是非常知名的一些饭店啊，也会出现这样刚刚说的这些问题，使用的汤碗阴离子的合成洗涤剂不符合食品安全的国家规定，以及大肠菌群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等等。你说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馆都是这样，那那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小餐馆，那是不是这个卫生的隐患更加近在咫尺？所以这个餐具的消毒本是餐饮服务最基本的操作，并没有过高的技术门槛。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商家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一条卫生的底线都没有守住，所以也不能够怪我们广东的小伙伴吃饭前要去浪碗这个事情啊。因为你看，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消息一传开之后，广东人浪碗啊，真不是多余的话题，就再度登上了热搜。有人说这个含金量是再度的拉满。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

哎，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习惯？湿热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它确实跟这个气候是有关系的。因为呢，一个是湿热是处于常年较高的水平，尽管细菌无处不在，但是绝大多数细菌生长的适宜的温度就是20到40度，适合在室温和人的体温环境下生活。和动物植物一样，如果缺少水分，细菌就不能够正常的生长和繁殖。因此呢，细菌对于湿润的环境是钟爱有加。拥有较高的湿度和适宜的气温，广东就成了微生物疯狂滋生的绝佳的天堂。像这个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是不是非常的多？那在常年湿热的气候环境下呢，就为了保证这个餐具的洁净和卫生，就养成了这样一个汤碗的习惯。那么就回到最终的这个问题，它到底有没有效果？比如说刚说100度以上的热水，首先我们来看70度以上的热水，烫4到6秒，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肠菌群的检出率，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杀灭。将冲烫的水温从70度升到100度，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的检出率就会降低8%。在央视一套的生活圈节目也曾经测试啊，结果表明呢，用100度的开水烫5秒钟的餐盘，这个菌落的总数比没有去烫之前是下降了，这个不到30%。那么科普中国的公众号曾经发文，如果想给餐具消毒，需要100度的这个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但是呢，即便你没有达到这个时间，它依旧是能够冲洗这个表面的灰尘，也能够算是有一个心理的安慰啊。总体来看呢，这个烫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清洁的效果，但是这个消毒杀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时长的关系，还有这个水温的关系，它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汤碗可以洗去餐具上的浮尘和油污，也能够冲洗掉部分的这个表面的细菌和病毒。这份的日常习惯其实对我们广东小伙伴来说是特别好的，甚至呢，有一些广东网友说，不行，我要到哪去旅游，我也让外面的这个外省的小伙伴也要学会我们这边的餐前习惯。而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讲这个浪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同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广东人这个浪碗啊，它的历史不仅仅是现在，要追溯到2500年前。没有想到吧，有一本书叫《礼记》，战国时期的一些礼仪制度，其中呢，在《礼记》当中就有记载，有一个礼就叫做卧罐之礼啊。这个卧呢，就是3点水，一撇一个大字的那一个，罐就是洗手的那个意思，卧罐之礼。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卧呢，刚刚说的，它在礼记当中的意思呢，就是把水从高处，就像是我们倒茶的样子，从高处往下淋。而这个罐呢，它就是底下接着的那个盘儿，所以卧罐之礼非常的形象啊，就是我们平时洗碗，你用那个浪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茶壶往那个茶杯倒水，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你知道就是把这一个习惯卧罐之礼带来的是谁吗？是由南越王赵佗带过来的，从秦朝的时候带过来的。然后呢，在现在的这个南越博物馆当中啊，有2个展品，一个叫铜仪，一个叫银洗，都是在那个时候战国时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用卧罐之礼用来淋水洗这个餐具用的一些，这个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名字叫，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2个展品，一个是铜仪，一个是银洗，就是所谓的以前最早的清洗的一个餐具啊。所以我们的一个习惯不仅仅是现在，刚刚说它可以追溯到这么多年前，它是有迹可循，有真实的历史的记录的。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抬头挺胸的说，广东人的这个浪漫的习惯那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啊。时间来到18:27了，然后我们在这一时刻呢，我看到是我们猫熊发了一个图片，他的这个图片就相当于是答案，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答案。胖虎说，小雪，我出去吃饭都是自己带一双筷子，他说我是不是很奇葩？没有啊，我跟你说，我之前好像在早高峰还是晚高峰分享过，我的车上有一包的那个一次性的筷子，我之前说好像不是特别的环保啊，但是我自己本人

不太习惯用饭店的那个筷子，然后在餐前的时候也会用水去洗那个一次性的筷子。他说赵驼我知道，赵驼他是那个南越王赵驼，你说的是生活的地方，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说到南越王赵佗，我给大家以前推荐过一本书，叫《食南之徒》，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就是讲的是岭南的美食，通过美食来破一桩桩的悬案。这本书就像我在看电视剧一样，你知道吗？一口气就熬夜看完。所以，胖虎，你可以去看看你的这个赵佗跟我的那个赵佗是不是同一个赵佗。可以看看这本《食南之徒》这本书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调酒啊，各位。然后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洗衣服啊，各位。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呢，小雪在下节目之后再来回复到各位的一些这个分享答案，还有你们的一些留言。再次感谢各位一路相伴呢。我们今天的两道题目反向猜动作，你有猜对吗？第一道题是调酒，第二道题是洗衣服。再次感谢各位，那么在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6: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4: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4: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5: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

0: 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0: 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0: 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2: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7: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7: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8: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7: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8: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7: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 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贤报国疆，看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洛阳街道文艺加禁毒，让禁毒宣传火起来；博罗青年夜校 AI 专场开课，助力新就业群体掌握数字办公新技能；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举办义诊活动；露天广场变身非遗课堂；龙华大鼓公益课传承乡音古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青春无毒，向阳而生”洛阳街道未成年保护暨禁毒主题文艺汇演在博罗县文化馆精彩上演。舞台上，演员刘建军带来的禁毒舞蹈《怒放的生命》，以极具张力的舞姿诠释了对抗毒害、向阳而生的信念。随后，舞蹈《马腾吉祥》、《无臂口画》、《傲雪寒梅》及禁毒歌曲《罂粟花的眼泪》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坚定信念。市民：
4: 我看了那个人用嘴巴写字，我感觉他很厉害。毒品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
5: 他们有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这对于我的学习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6: 首先节目也比较丰富，里面传达了很多这个禁毒的一些字照片视频，让我和孩子都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哪些是毒品，禁毒日是哪一天，这些方面信息都有，知识点都有的。
3: 演出将禁毒知识科普巧妙融入艺术呈现全过程，让剧毒防毒意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洛阳街道办事处禁毒工作组负责人高建宇：
7: 我们街道打破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创新开展禁毒加文艺汇演，通过暑假节点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前来观看学习禁毒知识，发挥朋辈作用，小手拉大手的作用，营造全民禁毒的格局。
3: 本次活动由洛阳街道办事处主办，旨在通过文艺加禁毒的形式，将禁毒知识从被动灌输转为主动吸收，构筑起坚实的防毒拒毒思想防线。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钟平祥报道。近日，博罗青年夜校致富兴业青年学 AI 专题培训在县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开课。本次培训由团县委主办，聚焦外卖骑手、新媒体博主、电商运营、自由职业青年等新就业群体，通过两天的公益课程，帮助青年掌握前沿数字技能。培训围绕 AI 破局、指令设计主题展开，内容涵盖 AI 撰写公文、润色文稿、提炼长文要点、设计精准指令等高频办公场景。课堂上，学员现场实操2026年最新免费国产 AI 工具，从 AI 如何一键解决复杂问题，到如何通过

0: 结构化指令让 AI 真正理解需求，现场互动热烈，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紧贴办公实际痛点，为后续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智能方案。本次培训旨在以公益赋能新就业群体，提升青年的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在新院区开展新院起新城健康伴你行大型义诊惠民活动，活动现场妇科、儿科、孕产保健、中医科等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问诊咨询服务，并免费开展儿童骨龄检测，帮助家长科学监测孩子生长发育情况。市民：
1: 新院很大，比旧院好很多，而且停车的位置又很多。
0: 活动同步打造趣味中医药潮集，市民可免费品尝养生奶茶、茯苓奶冻，体验火龙罐、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特色理疗，还可亲手制作驱蚊香囊、养生艾灸锤，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市民：
2: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带小朋友体验一下这种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以后又了解一下中医药的知识。
0: 活动还开设小小医生探秘营儿童研学活动，通过趣味科普、实操体验普及健康知识，为孩子们开启一场健康知识之旅。健康闯关集章、急救智能教学、有奖问答、小丑互动表演等趣味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享受便民服务。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近日，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同梦成长营开设龙华大鼓公益课堂，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向孩子们示范握锤手法、落点节奏等基础要领，孩子们在露天学鼓，以鼓传韵，体验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
3: 这是我第一次学习龙华大鼓，我学的是小锣和大锣，以前都在活动上面见过龙华大鼓，这次是我第一次亲身学习，感觉挺累的，但是也挺有趣的。
4: 我今天打了小锣和中锣，感觉很舒畅，手打红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是龙华大鼓的传承嘛，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打了怎么办。
0: 博罗县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
5: 中二开始很好出的哦，亲戚跟他还有点历史还没搞下去哦，后生者来去做干着节拍就打听了。
0: 据了解，龙华大鼓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难题，龙华镇持续盘活广场、村居阵地等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工艺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古老古乐走进青少年，走进大众生活。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

加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世界的坍塌，坍塌，一再坍塌。他到最后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这是一个不需要音乐的时代。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以党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 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
3: 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2: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5: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1: 界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洛阳街道文艺加禁毒，让禁毒宣传火起来；博罗青年夜校 AI 专场开课，助力新就业群体掌握数字办公新技能；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举办义诊活动；露天广场变身非遗课堂；龙华大鼓公益课传承乡音古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青春无毒，向阳而生”洛阳街道未成年保护暨禁毒主题文艺汇演在博罗县文化馆精彩上演。舞台上，演员刘建军带来的禁毒舞蹈《怒放的生命》，以极具张力的舞姿诠释了对抗毒害、向阳而生的信念。随后，舞蹈《马腾吉祥》、《无臂口话》、《傲雪寒梅》及禁毒歌曲《罂粟花的眼泪》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坚定信念。市民：
2: 我看了那个人用嘴巴写字，我感觉他很厉害。毒品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
3: 他们有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这对我的学习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4: 首先节目也比较丰富，也传达了很多这个禁毒的一些子照片、视频，让我和孩子都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哪些是毒品，禁毒日是哪一天，这些方面信息都有，知识点都有的。
1: 演出将禁毒知识科普巧妙融入艺术呈现全过程，让拒毒防毒意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洛阳街道办事处禁毒工作组负责人高建宇：
5: 我们街道打破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创新开展禁毒加文艺汇演，通过暑假节点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前来观看学习禁毒知识，发挥朋辈作用、小手拉大手的作用，营造全民禁毒的格局。
1: 本次活动由洛阳街道办事处主办，旨在通过文艺加禁毒的形式，将禁毒知识从被动灌输转为主动吸收，构筑起坚实的防毒拒毒思想防线。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钟平祥报道。近日，博罗青年夜校致富兴业青年学 AI 专题培训在县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开课。本次培训由团县委主办，聚焦外卖骑手、新媒体博主、电商运营、自由职业青年等新就业群体，通过两天的公益课程，帮助青年掌握前沿数字技能。培训围绕 AI 破局、指令设计主题展开，内容涵盖 AI 撰写公文、润色文稿、提炼长文要点、设计精准指令等高频办公场景。课堂上，学员现场实操2026年最新免费国产 AI 工具，从 AI 如何一键解决复杂问题，到如何通过结构化指令让 AI 真正理解需求，现场互动热烈。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紧贴办公实际痛点，为后续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智能方案。本次培训旨在以公益赋能新就业群体，提升青年的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在新院区开展新院起新城健康伴你行大型义诊惠民活动，

0: 现场妇科、儿科、孕产保健、中医科等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问诊咨询服务，并免费开展儿童骨龄检测，帮助家长科学监测孩子生长发育情况。市民
1: 新医院很大，比旧院好很多，而且停车的位置有很多。
0: 活动同步打造趣味中医药潮集，市民可免费品尝养生奶茶、茯苓奶冻，体验火龙罐、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特色理疗，还可亲手制作驱蚊香囊、养生艾灸锤，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市民
2: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大家朋友体验一下这种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以后又了解一下中医药的知识。
0: 活动还开设小小医生探秘营儿童研学活动，通过趣味科普、实操体验普及健康知识，为孩子们开启一场健康知识之旅。健康闯关集章、急救智能教学、有奖问答、小丑互动表演等趣味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享受便民服务。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近日，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童梦成长营开设龙华大鼓公益课堂，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向孩子们示范握锤手法、落点节奏等基础要领，孩子们在露天学鼓、以鼓传韵，体验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
3: 这是我第一次学习龙华大鼓，我学的是小锣和大锣，以前都在活动上面见过龙华大鼓，这次是我第一次亲身学习，感觉挺累的，但是也挺有趣的。
4: 我今天打了小锣和中锣，感觉很舒畅，手打红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是龙华大鼓的传承嘛，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打了怎么办。
0: 博罗县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
5: 中国现在学出来的亲戚今天还有点历史要教下去，后生者其实跟着节拍就打听到。
0: 据了解，龙华大鼓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难题，龙华镇持续盘活广场、村居阵地等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工艺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古老古乐走进青少年，走进大众生活。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10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 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锦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十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 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锦宁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雪，
1: 我是小何，
0: 是的，今天小何依旧是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啊。什么时候小何你干脆你也闪现在那个晚高峰吗？跟我一样的。我们早间的听友们有些都对小何非常的熟悉了，而且今天来到了周四了，刚我已经看到胖虎说我发誓，一看这个事就不准，他说我今晚一定要早睡，如果我做不到那我明天就再睡一遍。所以胖虎你看你一说你发誓我就知道你这誓言不对。今天一大早我觉得很幸运，就我在来单位的路上就刚好看到那个阳光，就是那个日出，就刚好看到一颗红红的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那个，真的非常的像一颗咸蛋黄。然后我就想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所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用首歌来吵醒你的耳朵，来自黎明的对不起我爱谁。

0: 来自黎明的一首对不起我爱谁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早高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来了非常多的小伙伴呢，一串儿一长串。然后我今天在开播前跟小何说，我说我们俩今天不约而同的穿的那个黑色的衣服，一身黑，我今天还戴了一个帽子。熟悉我的小伙伴，我们那一位经常盯就是监督我有没有戴帽子的那位听友还没来，他每次他都会说，小雪你看你就戴帽子，你今天肯定是没有洗头的。这个麦克风非常不听话。好，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和路况啊，依旧是交给我们的小何来跟大家播报一下。昨天我们的听友们说小何非常的有礼貌，说了句谢谢。其实我也不能说不能够这么有礼貌，只是我觉得这个熟能生巧啊，慢慢的我们就会非常的自然。来吧，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刚刚说我一大早就看到一颗红红的太阳即将升起了，今天估计又是一个艳阳天。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呢，交给我们的小何来跟大家来说说在这两天包括接下来的这一周的周末啊，天气是怎么样的，希望这个周末不要再下雨了。
3: 今天周四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白天阳光强烈，紫外线较强，体感比较闷热，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好水分。未来的一周前期以晴热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维持在25到37摄氏度，高温持续，后期会迎来降雨天气。
0: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个一周的天气当中啊，我们说前半段呢还是比较多的一些雨水，那么到后半段呢相对这个雨水会减弱一点点哦。希望这个周末能够给力一点吧，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关注到我们跟大家及时的播报的天气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呢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此时此刻是怎么样呢。今天我觉得在这一时刻应该大家都是统一的天气吧，没有那种所谓的乌云吧。然后在今天早上，因为你知道在这两天就看到太阳我觉得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下的雨实在是太久了。刚刚我还说在这个周六还有一个任务要出发，希望天气也能够稍微给力一点啊。就这种心情你知道很复杂，就是我又觉得说周末因为工作就觉得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然后你想说要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要不改期吧，后来又觉得哎呀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说要是改期的话，他万一他又改到下周怎么办？我来看到除了分享天气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一个路况啊。惠城的小伙伴，目前的东平大道的南向北，从东平下城通道到福昆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山深线的北向南，从 X204 到镇龙立交是有310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及京榜路的东向西有3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中心路的南向北和畅东四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罗大路的南向北中金路附近呢是有11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山深县辅路南向北山深县附近呢是有1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这是我们博罗县城这一边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广山路的东向西福昆县附近是有23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再看到惠州大道北向南福昆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洪博路的北向南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以及广山路的东向西福昆县附近呢是有1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的。今天一大早，我今天虽然说一大早看到这个天气特别的给力，但是一大早我看到一条不是让人非常开心的一条新闻，甚至你会觉得很唏嘘和感慨。我刚还问小何，我说作为一个大一的学生，我说你认识一个名字叫李彼得吗？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他因病离世的消息，终年才76岁。其实我觉得76岁

0: 在现在来说，其实年纪还不算是最非常大的那种，他是因病离世。那很多人对于李彼得，可能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知不知道他，但是我说几个歌名，你可能会瞬间的说啊，原来这首歌是他作词的。比如说《离我浅笑》，《离我浅笑》呢，其实我们对他最熟悉的这个版本啊，是 Twins 曾经唱过的。你包括还有《财神到》，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有的一首歌曲。然后在今天也找出了这样的一些歌，稍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就看到这条消息，其实你还是会觉得很感慨，因为从谢贤之前去世的那个消息，让很多那些网友就非常的唏嘘，觉得属于香港黄金时代，演艺圈黄金时代的那一个时代好像已经在慢慢的落幕啊。包括前段时间施南生的一个离世，总而言之呢，这个老一辈的一些艺术家们好像在离我们远去，所以我们稍后来分享的就是关于他的一些歌曲啊。对于《离我浅笑》呢，这首歌其实大家最熟悉是 Twins 版本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听这首《离我浅笑》。对于这个李彼得，这是他作词的一首歌曲啊。除了作词方面呢，其实他在影视界也称为甘草演员啊，他饰演了很多一些草根的阶层。你比如说在这个《逃学威龙》当中，《鹿鼎记》当中，《济公》等一些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啊。
1: 云霄拍动身飘渺，被困夜。
0: 花小厨说和谐组合，说我们和谐组合。好，我们在这时候来听听这首《离我浅笑》。

们刚刚有听到来自 Twins 的这首《梨涡浅笑》啊，刚刚说到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这首歌的作词是来自李彼得，所以以歌曲来致敬啊我们这一些老艺术家们。有人说我今天在网上看了，说李彼得的离去呢又带走了一位港乐黄金年代的见证者，歌声留存岁月，笑声留在荧幕。我稍后来听听《财神到》这首歌吧，因为我觉得一般是过年才会听到这首歌。我也是在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才愕然的发现，《财神到》这首歌也是李彼得作词的，非常欢快喜庆的一首《财神到》。而且我不知道小何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听到《财神到》，我反正我会有一种瞬间回到儿时童年，就是过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一听到这首歌，你知道是过年特别喜庆的一首歌。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写下这么多传世金曲的他，后来就走到了镜头面。

0: 现成为了港片当中也是辨识度极高的一些黄金配角。
1: 今生孝同能力
0: 我们先来听到这首《财神到》，提前到了感受一下这种曾经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的。同时我们来听听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这首歌原来就是李彼得作词的。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林子祥的《财神到》。

0: 们刚放了两首歌啊，大家可以在这时刻来互动一下。比如说，你如果说今天认识了李彼得的话，对于他曾经的一些角色，虽然都是一些皇军配角，但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形象啊。你最喜欢或者你印象最深刻他的一部剧的角色是什么呢？或是你最喜欢的他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时间呢到早间的7:59，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有一位听友说早上好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贴。